0: 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2021年9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前海合作区面积从14.92平方公里扩展到120.56平方公里，扩展至8倍。前海方案进一步扩展前海合作区发展空间，赋予前海打造全面深化改革创新试验平台，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的战略使命。5年来，前海坚持依托香港服务内地面向世界核心战略定位，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以深港合作为主线，以现代服务业为主业，推动开发开放取得丰硕成果。从2021年前海矿区到2025年，前海合作区地区生产总值从1755.7亿元增长到3318.1亿元，接近翻一番。在地进出口总额由2021年3780.5亿元增长至2025年7574.3亿元，实现翻番，年均增长 19%。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额达5648.5亿元，同比增长 57.2%。十四五期间，前海固定资产投资累计7049.1亿元，年均增长 5.1%。前海实际使用外资累计1575.2亿元，2026年上半年实际使用外资250.1亿元，同比增长102.9%，占全市比重76.5%，全省比重40%，全国比重6.2%。前海在全面深化改革先行先试中走在前，为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作贡献。记者走进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见到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刘伟正在同团队成员一起专注测试自主研发的光谱 AI 传感器芯片。去年上半年，他同团队正式入住前海梦工场，探及吸引他来到这里的原因，正是前海为香港创业青年提供的完善的配套政策。
4: 那个也是因为我们的团队啊，都是一个深度跟香港有技术交流合作，以及会在技术的输出、产品的输出、服务的面向的是全球各类的这样的一个客户的。那通过了解呢，就是前海在这一块有着比较多的，不光只是说全深圳了，可能是全国范围内比较创新啊，而且是方便的一些政策支持，所以我们就决定到这里来。
3: 刘伟团队所做的是一套基于 AI 和光谱芯片的一站式智能光谱传感方案，目前应用于工业品控、农业分选、水质检测、环境保护、公共安全等领域。
4: 我们自己研发的传感器芯片可以帮助机器人或者是人去感知周边的环境，不管是物质材料啊，或者是空气质量啊，甚至是我们喝的水、喝的茶，它都可以把物理世界的一些感知和它的物理跟化学转变成数据，然后数据呢就可以由 AI 来进行解读和学习，然后来再反复到人的生活中。
3: 刘伟带领团队基于自主合成的高效率发光材料，研发了性价比高、体积小、波长覆盖广的光谱传感芯片，不单止降低了生产的工艺难度及成本，也都令芯片适应更丰富的应用场景。同时搭配 AI 光谱算法开发平台，帮助用户快速开发具有实用意义的光谱分析模型，实现植物长势分析、土壤成分分析、食品生产品质检测等功能。
4: 客户会用到我们的物质感知传感器去监控水果呀、农作物生长过程中，相当于是给叶片去听诊，然后呢听出它的营养元素啊，或者是它的一些物理指标的变化，然后知道它什么时候不开心，知道它什么时候病了，然后迅速的用 AI 分析进行反馈，使得他们可以像法国波尔多可以种出更好的葡萄，酿出更好的葡萄酒，可以让大家吃到更好的东西。
3: 过去要了解一件物品的物理成分及化学成分，要送到专业实验室，耗时长而且成本高。如今刘伟团队将大型的精密检测设备精简为拇指大小的传感器，这个背后依靠包括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及软件著作权在内的超30项知识产权支撑。近年来，前海加快科技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率先为香港创新主体提供专利优先审查和快速预审服务，审查周期缩短 80%， 成立全国首个跨境知识产权联盟，率先试点港澳地区申请人发明专利优先审查，办理数量全国第一。集聚企业工程中心、工程实验室、技术中心等创新载体199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22家，独角兽企业12家，这些科创平台和政策支撑，为此刘伟这样的硬科技团队提供了从研发

0: 度转化的全链条保障。作为香港大学客座教授，他敏锐捕捉到香港高校的基础研究优势和深圳的成果转化能力，粤港澳大湾区的制造配套能力，形成一条完整的创新链条。
1: 香港有的是在世界上排名啊，包括在科研实力上都非常优秀的高校，高校里面有很多的大学教授，有一些科研成果，从一个科研成果慢慢的找到它使用的场景，打通科研成果到科技技术，再跟市场或者是企业端还是消费者端需要的一个产品或者服务，这中间要去做打通。那么做这件事情呢，就需要粤港澳大湾区，就是大家都有自己的优势产业跟优势人才布局，去做一个分工协同，最后就能够形成一个真正的一个完备的项目组或者是一个公司，去真正的把高校里面高端的突破的技术一步一步真正转化成产品服务，转化成生产力，转化成 GDP。
0: 刘伟真切地感受到前海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好像坐着火箭一样发展到现在的规模，发展速度之快令他印象深刻。
1: 深圳这五年的发展，我相信是所有人都是有目共睹的。那从物理环境上面的一个进化，到这种经济的底层硬实力的进化，我觉得是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新的时期是有更多的硬科技啊、人工智能技术啊，还有这种新的这个生命健康科学技术啊，这种高精尖的。以前的发展多是在追赶。那么呢，在新的时代里面呢，很多东西我们就慢慢的就是从追赶走到了并行，甚至在某一些细分领域可以在全球领跑的这个角色。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视觉艺术系的周小霞，2007年从香港来到深圳，2012年创立科技团队，专注于高端智能光疗家用美容仪器的自主原创设计与研发。2021年前海方案发布后，周小霞敏锐捕捉到发展机遇，他的团队最早布局于深圳宝安，宝安部分区域纳入前海合作区范围后，政策红利进一步释放。2025年4月，他的团队正式轮选入住梦工场，享受一元拎包入住政策，占地面积从最初的100几平方米扩展到现在的580几平方米。周小霞，
4: 2021年的时候呢，前海发布了一个前海扩区了，那当时我就想，哎，机会来了。那真正其实让我下决心的是两件事情。第一呢，是前海对港人港企的政策越来越系统化了，对我们现在的跨境业务啊，它的企业来说也比较关键，因为规则通了，那生意就做顺了嘛。那第二点呢，就是梦工厂的一元政策和孵化体系。
0: 2024年8月26号，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在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厂推出的专门服务港企港人创新创业的1510发展模式。1510-1是指一元创新方，符合条件的港青港企每月仅需按照每平方米1元交纳服务金入住孵化，大幅降低创业成本。1510-5是前海出资5亿元组建梦工厂基金，联合深创投、香港天使基金等成立基金联盟，提供内心资本支持。1510-10是前海供给10万平方米产业空间，汇聚高校资源、法治保障、跨境通勤、国际社区等10大创新要素，打造创新生态港。此外，前海仲为企业发展提供公关、商务、融资、贷款等方面的协同支持。在规则衔接、组团出海、品牌背书方面，周小霞感受到前海提供的切实帮助。
4: 规则衔接就是港企在商事法制啊，还有专业服务等领域的对接上面会越来越顺畅。那前海包括梦工厂这边，它能给到我的就是哦，你今天你要办一个什么业务或者出海遇到什么问题，那它第一时间它是一对一来专门上我们公司来为我们服务的。组团出海，就比如说我们是2025年4月份我们入驻梦工厂，那占地面积是600平。那我们在梦工厂的带领下，我们2025年参加了德国的 IFA、美国的 CES、 还有2026年五月份，我们也是首批企业进入深圳机场的前海新品会里面。那我们以前是单打独斗，现在是有品牌带着我们走，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更加安心。前海的平台本身就是一个品牌，就是一张名片。那我们的产品能够入选 APEC 产品的礼品的名单，跟在前海扎根跟被认可，它是有很大的关系。
0: 2024年7月，前海出海 E 站通正式启用。2025年9月，升级为深圳出海 E 站通，旨在为广东企业出海提供综合服务。平台采用线上线下一体化模式运作，连接政府主管部门资源，集成优化发展、改革、商务、贸易促进等部门的70类走出去服务事项，可办理境外投资备案、技术进出口备案、原产地证签发等业务。截至今年8月，深圳出海 E 站通累计重点出海服务商超200家，同32个国家、55家境外园区运营商合作，成为广东省唯一省级企业出海服务平台，推出70项公共服务，服务出海企业，助力企业有序出海、有效出海、安全出海。借助深圳出海 E 站通提供的平台与服务，周小霞团队出海的步伐不断加快。
4: 因为我们现在今年是主力出海嘛，那前海出海 E 站通啊，它就会给我们 E 站式的对接。比如你要去，我们现在是在美国硅谷，前海 E 站通我就可以给你对接到美国硅谷，直接半个月就可以把您的样机寄过去，那这个是一个很便捷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前海5号楼的路演，它这个也属于软件，对于我们个人来讲，还有包括自己的企业来讲，有更多的曝光的机会。第三个就是我们前海很多大厦，它给了我们一些很多品牌的一些展示的广告位置，给到我们，让我更多的人知道我们这个公司。
0: 作为一名深耕行业20年的工业设计师，周小霞对大湾区产业链的协助效率有着切身体会。她表示，2007年初到深圳时，从概念到产品再到销售，大约需要3个月的时间。如今这个周期已压缩到按天计算，
4: 从你有 idea 再到做出成品出来测试，基本上就是可能说的夸张一点，7天到10天就能完成，可能还比较长了。如果按照我现在的思维跟速度的话，今天晚上有个 idea 在前海，明天就过去西乡就开始画图，后天就到福海就开始打样，也就是3天时间。
0: 3日，从设计灵感到实物样品，这个是粤港澳大湾区独有的产业协同效率。香港的设计创意，深圳的研发打样，东莞和佛山的制造配套，在前海平台高效串联。在周小霞眼中，粤港澳大湾区完备的供应链体系和快速响应的制造能力，不单止为工业设计从创意到量产提供了坚实的产业基础，更为香港青年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提供了清晰的发展方向。
4: 第一呢，它是市场规划的量级变化，我们大湾区都有8000多万人的市场，那前海其实就是这个市场的入口。第二呢，就是产业链的完整性。我们在深圳，我们做硬件产品，从设计再到打样再到量产，在梦工厂就可以一天搞定。然后第三个还就是政策的确定性。那现在我们有创业补贴到人才住房，还有政策叠加，然后方向都非常清晰。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前海方案提出促进港澳和内地创新链对接联通，推动科技成果向技术标准转化。自2024年9月以来，香港大学青年科创学院、香港中文大学新质产业中心、香港科技大学南海湾前海创新港、香港理工大学前海前沿技术创新中心、香港浸会大学前海科技创新创业研究院5家香港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平台相继运营，前海已成为全国范围内香港高校转化平台集成度最高的片区。越来越多的港澳青年和内地学子在前海实习实践，他们是前海发展的新生力量，亦是深港融合发展的未来栋梁。记者在前海梦工场园区采访时，遇见2个年轻人， 佢哋一人手持遥控器，一人手捧电脑，正喺度跟随巡检机器人做核心模组嘅调试。

0: 佢哋不时停低脚步记录数据，不时相互交流调试情况。佢哋系嚟自香港大学计算机与数据科学专业嘅本科生周如洲，同华南理工大学自动化学院研究生梁发铎。今年暑假，周如洲嚟到香港大学青年科创学院喺前海梦工厂孵化嘅科技企业实习，从事巡检机器人嘅软件开发工作。周如洲，
1: 我们在进行一个园区类似于巡检一样的工作。对，我们会给它下发一些目标点，它会智能导航到目标点的位置。看，刚才我们也是拿着遥控器，我们是在测试我们产品的一个摄像头以及重定位功能，它会扫描出来一个点云，它会在行进过程当中自动识别说我在这个 3D 模型的一个具体位置。我们操控它在一个已经扫描好的一个园区的 3D 模型在走，它会扫描到位置，我们在测试它到达那个位置之后，它能否智能识别到周围环境，把它匹配到这个地图上一个坐标点。
0: 在前海实习期间，周如洲几乎每日都在和机器人的核心模组打交道，上午写代码，下午巡检测试，不单止对模组核心的软件技术有着更深入的理解，更感受到前海这片创新热土的活力。
1: 我们算法呀，包括我们前端平台已经开发到一个完成度相当高的时候，我们会拿出来做实景测试嘛，为了投入以后的正式使用之前做的一个测试它完整功能的一个工作。我们现在虽然说在园区内，但我们以后我们产品的目标，比如说核电站呀、各种化工厂啊这类比较危险的地方，我在前海已经工作两个月了，前海的氛围特别好，特别适合年轻人奋斗，周围的年轻人都非常有活力有创造力。因为我还是本科生，所以我跟他们共事的时候我学到了很多，这里是一个非常适合我们去学习并且提升自己的地方。
0: 而吸引梁发铎来到前海实习的，就是深圳机器人产业在前海的集聚。在这个测试项目当中，他负责导航算法研发。
2: 我觉得首先是开放包容，这是一个深圳的底色，然后就是先进，在这里能接触到全球最先进的产业，最先进的技术。在前海我感觉这里是一个聚集非常多新兴产业，然后有非常多的年轻人，然后有非常多的技术大牛在这边一起共创这个行业，一起探索机器人产业发展。其实机器人行业就是一直在解决问题的一个阶段，虽然说每天都会遇到新的问题，但是可能真正享受就是解决问题的那一刻吧，那一个成就感吧。
0: 作为全国首家香港高校在内地落地的实体科创转化平台，香港大学青年科创学院扎根前海两年，在前海科创培育体系和跨境协同机制支撑下，青年科技人才快速成长，硬核科技成果加速涌现。9月5号，香港大学卓越人才论坛暨香港大学青年科创学院成立两周年特别活动在深圳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举办。论坛汇聚数十家头部产业和资本主体、业界院士专家、顶尖学者、产业龙头、投资机构代表齐聚前海。活动围绕 AI 时代的人才与创新，以香港大学青年科创学院两年深耕实践为样本，全景展现前海推进深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深度融合的发展成效和未来布局。香港大学电气及电子工程系楚志勤副教授带领青年科研团队，依托青创学院平台持续深耕前沿材料技术，成功突破油性超频金刚石薄膜规模化制备难题，成果入选2025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香港工程院院士黄明恩教授带领的大粤半导体团队，依托香港大学十几年材料学科科研积淀，攻克全球独有的固态铜烧结技术难题，破解新能源汽车、AI 服务器高功率半导体热管理行业痛点，并与前海共建第三代半导体创新服务中心，反哺区域产业人才培育。两年以来，前海持续集聚香港优质科创资源，培育青年创新力量。目前，香港大学青年科创学院已集聚香港创新创业青年171名，引进科创团队及初创企业超100家，汇聚顶尖教授24名，博士人才52名，在孵项目总融资达8亿元，联动剑桥大学搭建国际化科创孵化网络。香港大学副校长环球事务、香港大学青年科创学院院长尹晓波，
3: 我们从来没有想象过在深圳这样一个创新之都，我们能够在两年内完成100个创新企业这样的一个小目标啊！所以把港大智慧带到深圳来，带到前海这块土地上来， 而我觉得是我们整个港大创新创业这个板块最有智慧的一个决定。
0: 面向未来，前海将升级深港协同创新体系，以香港大学青年科创学院二期深度合作为重要契机，全力打造深港教科人一体化核心示范样板，积极争创广东省教科人一体化改革重点实践场景试点。如今各港校平台聚焦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先进制造、新材料等前沿领域，依托香港高校国际高端人才集聚、基础研究与原始创新能力突出的优势，以及前海科技成果转化生态完善、先进制造腹地广阔、产业链供应链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配套优势，不断压缩基础研究到成果商品化、产业化的周期。截至目前，香港高校前海科技成果转化平台集聚累计孵化项目193个。香港理工大学前海前沿技术创新中心执行院长刘染刚：
4: 从校本部到这里最快可能40-50分钟就能到了，也是借助前海这么个平台，可以让我们拉近跟香港的教授团队和内地的企业之间的这个距离啊，可以让这个科研的沟通更加顺畅。
0: 如今前海持续深化深港教科人深度融合，以孵化香港科创团队超1200个，集聚港企超11000家，港人超13万人，成功形成一系列可复制可推广的深港合作经验。
5: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前海方案指出，推进与港澳跨境政务服务便利化，研究加强在交通、通讯、信息、支付等领域与港澳标准和规则衔接。8月28日，前海港人港企服务中心在深圳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厂揭牌运行。该中心设置深港社服通、跨境政务通、港情资讯通、民意连心通、维港政策通、港人安居通六大通服务板块，构建从政务办理到民生保障的全链条服务，将有力推动深港合作向民生领域拓展，以民生相通促进深港民心相融。香港深连心学院院长谭锦南：
7: 嚟呢度就业啊、创业啊，或者系学习啊，前海嘅优势啦、前海嘅资源啦，做一啲创新啲嘅模式，更加适合前海同埋香港嘅需要咧。
0: 其中，深港社服通将整合两地社会服务资源，服务港青就业、创业、家庭支援、长者安老、心理疏导，助力港企经营发展，推动两地社会服务资源互学互鉴。跨境政务通落地跨境通办终端与智方便登记站，实现香港证照、税务等事项湾区通办。港情资讯通设置香港资讯阅览区，汇集两地政策和行业动态，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等。该中心以港人港企内地发展第一站为基本定位，聚焦在新近60000名港人、50000家港企需求，致力于搭建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中心创新构建六大特色服务板块，首批7家香港法定机构及社福组织同步入驻，一站式提供跨境政务办理、民生社福帮扶、维港政策对接、港人社群交流等综合配套服务。香港青年协会会长陈维安：
8: 帮助到我哋嘅香港嘅企业、香港嘅青年人落户喺前海，就系帮助到佢哋可以攞到一啲有关前海发展嘅一啲资讯。港人港企服务中心可以为香港青年、为香港嘅企业提供各式各样嘅服务。
0: 此外，前海推进基础设施一体化联通，打造海陆空铁一体化综合交通网络。目前，前海已开通跨境巴士、口岸接驳巴士、商务专线等8条跨境交通线，上半年累计服务4.6万人次。大站快线文旅专线开通试运行，串联深圳湾口岸、前海石公园等5个核心交通枢纽同文旅地标。4条海上客轮航线1小时，前海深度连接粤港澳大湾区，影响力辐射全球。今年上半年，

0: 西部港区及前海深度连接粤港澳大湾区，影响力辐射全球。今年上半年，西部港区集装箱吞吐量1020.9万标准箱，同比增长6.0%，约占深圳全市总量的66%。深圳机场旅客吞吐量达到3361.5万人次，其中国际及地区旅客量创新高，达到316.9万人次，货油吞吐量超98万吨。深中通道通车满2周年，累计通行4887万车次，日均8.9万车次。前海枢纽作用和地位持续增强。为更好服务港人民生需要，前海持续深化民生领域一体化融通。在教育方面，前海设立前海哈罗港人子弟学校，累计开办外籍人员子女学校8所，港人子弟学校1所，在校港籍学生超过2500名。在医疗领域，全国首个大湾区基层医疗标准组织深圳市粤港澳大湾区联合家庭医学评审评价研究中心落地前海。前海仲积极推动港人全面参与基层医疗卫生领域国际标准制定，广东省国际医疗服务试点、香港特区政府长者医疗券大湾区试点计划及广东省院舍照顾计划等政策先后在前海实施。此外，5家3级医院全部获得港澳药械通指定医疗机构资质，累计获批港澳药械批检64件，惠及群众超过2500人次，形成涵盖标准、机构、人才、药械、服务、救护、支付、数据、科创及保障等多维度的深港医疗融合发展新模式，为港人在前海就医提供条件。以事业留人的同时，前海面向国际建设高品质生活圈，打造港澳居民新家园。目前前海实施山海连城计划，进一步优化提升68公里活力海岸带，完善50公里滨海骑行道，完成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前海冰雪世界、湾区书城等重大设施建设，并持续推进前海博物馆、欢乐剧场等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同时，前海引入双语标志体系及国际支付机制，推进全域全要素国际化进程。在人工智能领域，前海全面开放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布设近2000个无人驾驶运营站点，成为全国首个实现自动驾驶公交规模化、商业化运行的区域。今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随住 APEC 进入深圳时间，前海湾畔焕然一新。全新发布的城区宣传语《前海让世界和你在一起》，向全球传递出前海这片热土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从青年成长到科创赋能，从制度突破到民生融合，120.56平方公里所打开的是前海改革开放继续向重心推进的新空间。迈入15五时期，前海将继续以改革破题、以开放聚能、以创新制胜，书写更为精彩的时代答卷。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记者、编辑朱刚，代表记者陆伟、嘉燕、音淼，感谢你的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所敬请密切关注。
2: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9点正。FM92.9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101.8， 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3: 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1日，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会见吉阳智能公司董事长杨如坤； 全桥无一根钢索，高腰彩虹桥藏着全国首创黑科技。肇庆高新区 CBD 项目建设有序推进。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5: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4: 首先，一起。

0: 对其在肇投资建设的智能装备制造基地项目进展顺利、成效扎实表示祝贺。他说，吉阳智能是专业为锂离子动力电池制造提供智能装备及整体解决方案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动力电池作为新能源汽车及储能系统的核心部件，在技术创新、场景应用、市场布局等方面发挥着变革性、引领性作用。当前，肇庆围绕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西部制造新城，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做大做强做优三新一电主导产业，以小鹏汽车、瑞庆时代为链主龙头的新能源汽车、新型储能产业正加快集聚城市、聚链成群。肇庆与吉阳智能产业布局策略高度契合，地企合作必将孕育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希望吉阳智能坚定发展信心决心，抢抓新能源装备行业战略窗口期，推动再造合作项目稳产达效，同时主动适配新场景应用及新技术迭代的双重需求，用好深圳总部研发加肇庆基地制造模式，加大科研攻关力度，强化资源要素导入，做好增资扩产文章，促进产业强链研链，在新能源赛道上与肇庆并肩同行，相互成就。肇庆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用心做好服务保障，更好支持吉阳智能再造投资兴业发展壮大，携手打造地企合作新亮点，结出双向奔赴好硕果。杨如坤感谢肇庆对吉阳智能的关心支持，并简要介绍了相关行业发展、企业再造生产经营等情况。他表示，吉阳智能是国内最早一批新能源锂电装备企业之一，始终致力于电池制造装备的技术创新和品质提升，为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重要节点城市，肇庆近年来积极抢占新能源汽车产业赛道，构建了较为成熟完备的产业链，成为吉阳智能拓展业务版图的战略重心与首选之地。我们期待与肇庆深化对接交流，在巩固双方现有合作基础上，加大在肇投资布局力度，推动更多项目落地，促进吉阳技术与肇庆制造深度融合、协同发展。市领导严宏宇参加会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1: 报道。聚焦高质量发展。
0: 作为全省七个省级大型产业集聚区之一，广东省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自2023年启动建设以来，迅速成长为肇庆产业发展的主战场。8日，辖区一批优质产业项目集中实现签约、动工、投产、增资扩产，产业集群能级持续提升，产业发展底盘愈发坚实。医疗器械行业融合了精密制造与前沿科学技术，是推动区域产业向价值链高端跃升的关键赛道。肇庆大产区将其作为重要发展方向，相关项目正加紧落地。其中，选择落户于此的广东超卫新材料有限公司就是一家专注于复合无纺布材料研发与生产的企业，其核心产品新尘纸复合材料广泛应用于医疗卫生等领域。肇庆超卫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斌：
2: 我们一直深耕于这个复合产品。我们落地肇庆之后呢，我们主要是以包装材料还有我们的医疗器械的包装材料为主。现在我们总体的工厂大概是有个7000多方，主要是以分工业和医疗领域。工业的我们现在已经正式投产了，然后医疗的我们装修已经全部完成。设备呢即将入场，今年会进行一个投产。
0: 高效落地、快速投产的背后是肇庆大产区优质高校的政务服务加持。该企业从注册到投产仅用了不到4个月的时间。
2: 我们是从今年1月份注册，在4月份投产，审批效率非常高，服务非常到位，后续的一些政策支持非常给力。对于我们深耕肇庆来说的话，是非常有信心。
0: 过去3年多，肇庆大产区试管起步区每4天就能落地1亿元项目，这一速度是肇庆持续擦亮肇庆服务天天进步营商品牌的生动实践。肇庆凯木金科技有限公司便是看好肇庆发展环境，选择继续增资扩产的长三角优质企业代表。肇庆凯木金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0: 黄河。
1: 意识非常领先，然后专注投入，而且重视和企业产品市场的互动沟通，速度非常快，需要什么那个尽可能的那个提前设计、提前达成和解决啊，这些我觉得是核心。
0: 立足企业资金、政策、人才、供应链四大核心需求，肇庆大产区持续推行精准化、全链条筑起服务，构建产业发展良性生态。
1: 人才储备是有的，实际上最重要你得需要人才的本地化，而且人才的那个培训提升落地，当然还有一个方面，产业链供应链在这边实际上是最方便的。这些环境其实最后形成人才、客户这个供应链三者的叠加的网络效应，才能够真正实现加速发展。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重量仅为钢索的五分之一，强度却达到钢索的 1.5 倍以上。全国首座全国产碳纤维索斜拉桥高腰区彩虹桥已平稳运行多日。这座科技桥不仅成为了近期西江沿岸的网红打卡点，更凭借核心技术突破以轻量化、长寿命的特性，为城市民生桥梁建设探索出新路径。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彭秋琼。
2: 我们现在来到彩虹桥上，桥面整体长 250.5 米，上面这个摇环索塔高出桥面30多米，并且与桥面形成一个10度的倾角。大家是不是很好奇，这一些大物件是怎么在江上完成安装的？这座桥还藏着哪些科技元素？一起听听项目技术人员的介绍。
0: 中建八局重庆建设有限公司肇庆区域负责人唐茂华。
3: 本桥呢，通过数字化曲面墩柱，用高精度的模型实现了异形模板定制与快速拼装。桥面施工突破传统，采用浮吊完成复杂水域精准吊装。索塔采用无支架虚拟繁衍工艺，精准测算安装参数，系列创新突破了异形造型与水上施工难题。
0: 值得一提的是，凭借核心技术突破，该桥成为国内首座全国产碳纤维索斜拉桥。由于国内从来没有整桥全用国产碳纤维拉索的先例，团队干脆从零闯新路，院士领衔论证可行性，联合设计单位把全桥受力算得清清楚楚，材料端逼着拉索扛过200万次极限疲劳测试，测完之后承载力还能保持极限强度的 102%。 施工时每一根拉索张拉完都要监测回测，全流程闭环把关，硬生生啃下了这块国产化应用的硬骨头。
3: 这种材料相较传统钢索强度提高 70%，重量减轻80%以上，且本身为非金属材质，具有耐腐蚀、抗疲劳的特性，可完美适配肇庆地区较为潮湿的自然环境。相比传统钢索20至25年的更换周期，这套全国产碳纤维拉索体系理论服役年限可达100年，大幅降低全生命周期维护成本。
0: 如今这座彩虹桥不仅让两岸居民往返时间从20分钟压缩至5分钟，更通过串联沿线文旅资源快速带往周边消费业态，成为拉动高腰滨江文旅经济的新引擎。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记者日前采访中了解到，据一肇庆大望麒麟湖商务中心是肇庆高新区重点打造的 CBD 项目，依托湖景资源打造多元业态，建成后将补齐区域高端商务商业短板，树立产城融合新标杆，目前项目正如火如荼建设中。聚义肇庆大望麒麟湖商务中心总投资6亿元，定位麒麟湖片区核心商务商业地标，集星级酒店、高端大平层公寓、网红商业、总部经济于一体。项目依托麒麟湖公园一线湖景资源，建筑设计与周边生态景观相互呼应，整个项目建设完毕后将成为肇庆的城市会客厅以及整个麒麟湖片区的形象封面。目前各板块建设有序推进，一期大平层公寓现已进入验收阶段，均备完成后将转为限售，二期酒店工程量完成 80%， 预计2027年6月开业，商业招商工作同步推进。聚义肇庆房地产公司

0: 副总经理朱建勇。
1: 项目紧邻麒麟湖公园，实现一线湖景与商业商务的深度融合，推出的约210到275平方的大平层公寓，是肇庆公寓市场迄今最大面积产品。
0: 随着项目落地，麒麟湖片区城市配套将持续完善，进一步夯实肇庆高新区集聚企业、集聚人才的硬件基础。
1: 项目建成后，将有效填补麒麟湖片区高端商业和商务配套的空白，与已开放的麒麟湖公园形成生态、商业、商务联动效应，推动片区从传统工业园区向产城融合新城加速转型，为高新区吸引优质企业落户和高端人才入驻提供重要支撑。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建设美丽健康肇庆。
0: 连日来，四会市持续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通过清杂物、清积水、清死角，全方位清除蚊虫滋生环境。在东城街道茶山社区，环卫工人、社区干部与群众开展路面冲洗、垃圾清理、卫生死角整治等工作，并耐心引导居民自觉维护公共区域环境卫生。针对一些绿化带植被过于茂密的问题，环卫工人现场修剪枝丫和杂草，清理残留垃圾，降低蚊媒密度。四会市卫生健康局疾病预防控制股干事何东杰：
3: 季孔盆矮叶是通过蚊虫叮咬传播，尤其在我们的旧厂区区域，街巷狭窄，人口密集，积水的死角较多，传播的风险就相对更高。规范化的消杀能够有效阻断它的传播链条。在此的我呼吁广大市民朋友翻盆倒灌清积水，从源头减少蚊虫滋生，共同把灭蚊工作做实做细。
0: 此外，四会还对下水道、垃圾收集点、绿化带、地洼积水区等蚊虫高频活动区域规范施药，切断蚊虫繁殖链条。接下来，四会将持续常态化推进爱国卫生整治工作，全力守护群众身体健康和辖区干净整洁宜居的生活环境。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9月9日，第四期肇庆党办学堂开课，邀请市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围绕共同筑牢新时代国家安全屏障主题做专题辅导授课，引导全市党办干部深刻把握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凝心聚力，同向发力，共同筑牢肇庆高质量发展安全屏障。近日，肇庆市人才赋能产业数字驱动发展研修班在深圳大学结业，来自风华高科、小鹏汽车、瑞庆时代等电子信息产业单位的40名人才代表完成3天专题研修。9月8日，封开县第11个中华慈善日公益慈善体验宣传活动在江口街道江滨公园举办，以沉浸式、互动式、便民化的宣传形式，让慈善理念走进群众，融入生活。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8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8%。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向社会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调整变更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工种信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开幕。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将在湖北襄阳举办。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日启动，至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10月1日为客流最高峰日，9月9日起开始发售9月23日火车票。美国白宫发布公告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文件，禁止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摩托车、乳制品等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并对更多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9日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日表示，

0: 俄罗斯期待在不久的将来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第20届亚洲运动会将于19日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拉开帷幕，其中篮球比赛10日打响。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亚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在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记者从德庆县回龙镇获悉，回龙镇下代村400亩澳洲坚果种植基地迎来成熟采收季，沉甸甸的坚果缀满枝头，特色林果产业迎来了丰收。9月9日，记者走进下代村澳洲坚果种植基地，只见青绿饱满的澳洲坚果挂满枝头，圆润厚实的果实压弯了枝条，工人们手持长杆敲落成熟的坚果，捡拾集中收拢，随后快速装袋，每一道工序有条不紊，采收现场呈现一派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坚果基地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挂果量比往年更高，果实颗粒大，品质好。基地常年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务工，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增收。坚果基地负责人蒙子南：
4: 400万左右，产量大约是20到30万斤左右，价格是那往年差不多，产量比去年可能多1/3咁咧。客商嗰度收嘅大约50-60人咧，今日开始就大概半个月左右，大约系200蚊左右一个月，系按斤计嘅。
0: 近年来，回龙镇立足乡村资源禀赋，因地制宜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大力发展澳洲坚果特色种植产业，通过规模化种植持续做大做强特色林果产业。如今下代村400亩坚果基地已进入稳定丰产期，果品品质优良，产量逐年提升，有效带动村内闲置劳动力就地就业，切实拓宽村民增收渠道，为村集体经济增长、群众稳定致富注入强劲动力。德庆台记者报道。近年来，德庆县立足资源优势，锚定争当县域经济发展新标兵，城乡融合发展示范县的目标定位，实干奋进，争先创优，斩获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等多项国字号荣誉，全力融湾入圈，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德庆县坚守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聚力构建3+N现代化产业体系，机电设备产业特色凸显，建成全省首个风机特色产业园，家居建材产业集群扩容提质，多个10亿元级绿色建材项目落地投产，南药特色产业提档升级，依托全国最大8级交易中心、国家级南药科技小院，推动特色农业科技化、精深化发展。在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方面，德庆县扎实推进1000万工程，顺利实现了3年初见成效阶段性建设目标，打造多条乡村精品示范带，盘活农文旅资源，打造消费亮点，成功入选省级整县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试点，有效筑牢了城乡融合发展根基。同时，德庆县持续深化改革创新，创新实施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马墟镇新农村示范小区入选省级优质改革项目。当前，德庆以产业提质、

0: 城乡提优、改革赋能三维发力，持续激活县域经济发展新动能。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的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9:30。
1: 无论喺边 ，FM 92.9都系你夏日出行嘅满分 BGM。星星电台 FM 92.9，听见美好生活。

0: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1: 我是一辆电动车，把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2: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3: 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识骗防骗能力，严厉打击诈骗犯罪，维护社会诚信体系。

从清晨到午夜，陪伴每一段出行路途，温暖每一刻日常时光。 FM92.9 肇庆综合广播，听见肇庆温度，聆听城市声音，一路相伴，声声常在。

何是因？就如烈火烧光每个可能，过无余力去追问，心裂痕在身，伴随热火在身去困，不知火烧翻过余音，埋没对错。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10:00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929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2: 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普及卫生防病知识，提高市民健康水平，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共建美丽宜居肇庆，清洁绿色卫生家园，
3: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4: 哎，妈妈，这里怎么有几种不同颜色的垃圾桶？
5: 是啊，你知不知道这些垃圾桶分别放哪些垃圾呢？
4: 这
6: 我是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废纸、塑料、玻璃、金属、布料，这些可回收和资源利用的垃圾都可以交给我处理。
7: 我是绿色的厨余垃圾桶，我专门处理剩饭、剩菜、瓜果、皮壳。
8: 我是红色的

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此的频率。这里是九二九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九二九关注。
1: 是主持人郭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关注到的热点是星光大道赵庆篇定档，一起看周柏豪和李佳薇等艺人为赵庆打 call， 给力横琴融合的样板再上新了。我们也关注到内地企业出海的第一站为什么瞄准香港。首先关注本地消息，星光奔赴燕都，金曲镌刻岁月。早前的星光大道的赵庆篇是在赵庆牌坊广场完成实景的录制，央视的主持人朱迅携手朱之文以及段俊、温兆伦、李信一以及曾比特、连诗雅、林晓峰、洪卓立等等，还有李佳薇、周柏豪、许敬君等嘉宾登台献唱，带来了一场精彩的展演。那么星光大道的赵庆篇第一期的彩铃热歌之夜播出和重播的时间正式定档了。朋友们可以调好闹钟锁定央视的屏幕，那如果是身在现场的也说不定会入境和大家再次见面。首播频道呢和时间是 CCTV1， 在9月12号，是本周六的17点30分。那么重播的时间和频道是在 CCTV3， 9月17号，是在周四19点30分。好的，我们一起来回顾精彩的现场录制的瞬间。
2: 欢迎步入星光大道，广阔行天下，赵庆起风华。来赵庆要尽兴，就在我们的星湖巨汉唱响了首首的经典音乐。
1: 第一期呢，彩铃热歌之夜呢，是以广阔40载发展的脉络为主线，打造一场了时空闯关的盛宴。晚会呢，是借老物件搭建时光的隧道，重新演绎老歌新唱的经典曲目，搭配 AI 的视觉、互动的音浪喷泉和仿真的机器人，展现了广东制造成果以及肇庆新能源产业发展的活力。现身的观众呢是化身时空的玩家，参与接唱和年代互动的游戏，一同回望从广东制造到广东制造的时代变迁。那么第二期的国风星韵之夜呢，是以千年肇庆历史为叙事的主线，设置了历史的 NPC 的穿越互动，串联肇庆得名渊源、端砚、千年文脉和岭南生活美学三大篇章。晚会呢，对于粤剧、民乐和古风演绎以及港乐金曲进行了跨界的改编，它是将星湖的山水、宋城的非遗、广府的传统技艺融入到舞台来叙事。现场的观众呢，共同参与时景闯关，也是在悠扬的乐韵当中品读肇庆千年的底蕴。那么在9月12号的17点30分，您可以锁定 CCTV1， 荧屏相约，不见不散。
0: 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九二九关注。
1: 继续关注大湾区的动态。昨天呢，秦澳融合迎来多项的重磅成果，我国首个地球系统数据国际交换中心在横琴深度合作区正式启动建设。那么澳秦数字贸易国际枢纽港数据跨境综合服务平台正式上线，拱北海关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委会与澳门有关部门签署两项合作协议，在生物样本的跨境运输、食品出口澳门等方面深化监管合作，多维度推动秦澳规则衔接与要素的高效流动。中国气象局澳门特别行政区和秦澳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三方签署了共建合作的框架协议，明确是以3年为建设期、3年为运营期，在横琴建成地球系统数据国际交换中心澳门。此举旨在进一步建设和培育数据要素的开发利用生态，搭建地球系统的数据合作桥梁，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推动优质数据的产品与服务能力的输出，形成粤港澳大湾区地球系统的这个数据要素。

0: 统一大市场，也是赋能合作区的数字经济等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和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在全球数据治理和数字发展中贡献中国力量。中国气象局局长陈振林表示，地球系统数据国际交换中心澳门是中国气象局按照整体布局建设的第一个数据交换中心，三方共建既是气象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服务澳门产业多元化发展当中的应有之义，当然也是推动中国气象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全球落地应用的具体行动。另外，我们关注到这个澳琴的数字枢纽港的数据跨境综合服务平台也是正式上线了。那么平台呢，将会围绕数据跨境的流动的全链条，为企业提供了规则查询、合规的评估、可信的流通和日志留存等专业的服务。为多维度服务支撑跨境合规，平台内呢是设置了跨境合规的知识库，汇聚中国、葡萄牙、巴西、美国、欧盟、英国、新加坡、韩国以及东盟等全球36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跨境法律法规、监管政策和专业的解读，并持续动态更新，便利企业及时掌握最新的规则。这个平台呢，是以规则可查、风险可评、流通可信、留痕可审为目标，为企业跨境数据业务提供系统化和智能化的合规保障，全面提升澳琴区域的数字跨境流通的规范化水平，助力合作区的数字贸易对外开放、高质量发展。另外，我们再从这个角度看看，从卫生检疫到食品安全，那么秦澳跨境监管协作走深走实。拱北海关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执委会与澳门有关部门当天签署了澳门新街坊卫生站生物样本出境联合监管合作协议，以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便利加贴澳门监造、澳门监制、澳门设计标志食品出口到澳门三方的合作监管协议。根据这个协议呢，澳门新街坊卫生站的生物样本将会通过快速出境通关通往澳门进行检测，保障样本跨境运输的安全、高效和可追溯。那么在食品的监管方面呢，秦澳通过标准的互认、信息的互通、执法的互助，为合作区内加贴澳门监造、澳门监制、澳门设计标志的食品出口澳门提供通关的便利，推动了澳门注册加横琴生产的模式更加顺畅和进行。横琴海关副关长西欣表示，横琴的海关将会细化落实好新的合作协议，继续深化秦澳规则的衔接、机制的对接，进一步提升监管服务效能，保障跨境要素高效流动，服务秦澳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更多鲜活的横琴样板。
1: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接下来呢，带大家去逛展。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也就是服贸会，正在北京举行。那么在香港馆呢，不过数平方米的展区挤满了前来咨询和寻求合作的嘉宾和参展商，大家的目标不约而同，借港出海。根据香港贸发局华北东北首席代表陈嘉贤介绍，今年呢是贸发局连续第13年在服贸会设立香港馆。与其他的展馆不同，创意展呢主要是占据了香港的一角，更大的区域则被一张张桌椅板凳来占领了。那有出海意向的企业呢，纷纷围绕上市融资、法律仲裁、供应链布局等议题，面对面与香港相关的机构以及专业服务代表沟通对接。这就是今年服贸会期间香港馆现场首设增设的第一次增设的一对一的对接环节。此外呢，香港馆还首次推出了出海全球通 AI 的大使互动站，参观者呢只需要语音输入问题， AI 大使呢就可以随时切换成普通话、粤语、英文，解答有关市场拓展、政策法规、融资支持以及专业服务配对等出海的实务问题。随着供应链重组和新兴市场的崛起，内地企业走出去已经成为必然趋势。那么近年来呢，越来越多的内地企业赴港上市，并且通过香港开拓更广阔的国际市场。为什么香港成为内地企业出海的首选？

0: 在陈嘉贤看来，成熟的经验和国际化的网络是香港的优势所在。
1: 今年是我们六十岁了，等于我们累积了六十年的开拓市场的经验，可以有效地为企业服务。同一时间，透过我们全球51个办事处，全球还有呢49个香港商会在35个国家地区，那个一个很好的国际网络，可以呢去利用这些平台呢为我们内地企业出海呢提供一些支持。我们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举办很多的活动，推广的工作。企业出海最需要什么？最需要就是市场的开拓。每一年贸发局举办超过40多场的国际性展览会，在香港以及大型论坛等等，以及香港海外企业呢合作开拓不同的市场。贸发局也是特区政府在去年成立的出海专班的核心成员。我们今年10月份推出了我们出海全球通，希望呢让到更多的企业领导香港平台呢安全出海、高效出海。
2: 我们目前集团服务的客户大概有65000家，那其实也包含中小企业、国央企、上市公司等等。我们内地的企业走出去，其实是可以很好的利用香港的金融，然后它的贸易供应链、专业服务等等这些方面的这些优势，然后借助香港这个平台和通道，进一步再延伸到其他的海外国家。未来越来越多的企业会进入到下一个中国的企业全球化4.0的一个版本，那我们也愿意说作为一家这一站式的服务机构，能够去提供更多的助力，然后同时背靠我们香港的这样的一个走出去的平台和通道，能够去更好的发挥我们作为服务机构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0: 香港的出海平台作用也是越来越凸显，常态化举办的国际性展会、大型论坛等活动，为内地企业提供与国际企业互动交流的机会。香港特区政府于去年底成立的内地企业出海专班，是由高层统筹，集济各方的力量，主动出击，精准赋能内地企业借港出海，开拓全球。数据显示，目前的专班已经成功助力200余家内地企业出海。更让内地企业心动的还有香港的专业服务能力。香港某企业出海咨询公司，刚刚我们听到的陈玉平，由于是对目标国相关的准入合规政策，也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见解。那么香港某企业出海咨询公司代表陈玉平表示，由于对目标国相关准入合规的政策不够了解，不少的内地企业在出海的过程当中常常会踩很多坑。那么香港在法律、金融、会计等领域的专业服务在国际上是享有盛誉的，可以为企业提供从法律、税务、融资、结算到品牌推广的一站式高增值的服务。陈玉平所在的公司已经为6.5万余家的企业提供出海的服务。香港此前发布的首份5年规划的咨询文件当中提出，要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提升香港作为内地企业首选的出海平台的功能。那么在这个规划的指引之下，未来5年对内地企业而言，出海将不再只是一句口号，而将成为大中小微企业都能够实现的目标。
3: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
4: 929热点对话，时政民生的深度瞭望，汇聚时代响音，邀您共议社会热点，在观点碰撞中把握时代脉搏。
0: 为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集中展示肇庆市优秀教师立德树人、潜心育人、科研赋能的良好风貌，充分发挥名师示范引领作用，在全市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我台特别推出929热点对话教育名师系列专题访谈节目。在稍后的929热点对话，我们将聚焦科教融合双向赋能，立德树人服务地方，对话西江拔尖人才赵兴学院余乐教授。 稍后欢迎您共同关注。
3: 一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10:30。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严查最后一公里，守护燃气安全。市城管局高新区分局持续整治瓶装燃气配送乱象。市图书馆大望分馆开展亲子共读活动，书香大望，互苗同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平安建设，燃气安全事关千家万户，配送环节是连接企业与用户的最后一公里。今年以来，市城管局高新区分局紧盯瓶装燃气配送领域突出问题，持续深化多部门联合执法机制，全力规范辖区瓶装燃气末端配送秩序，切实筑牢用气安全防线。连日来，市城管局高新区分局联合大望公安分局、肇庆高新区市场监管局、肇庆高新区交通执法分局等部门开展瓶装燃气统一车辆管理联合执法行动。行动坚持问题导向与源头管控相结合，围绕辖区主次干道、居民点、沿街商铺等重点区域开展巡查，紧盯瓶装燃气配送运输关键环节。市城管局高新区分局燃气和智慧城市管理股股长严建：
3: 本次行动重点围绕瓶装燃气全链条配送开展检查，一是检查是否使用专用配送车辆，专用配送车辆是否完成上牌备案、喷涂统一标识；二是检查送气人员持证上岗；三是检查气瓶是否在检验有效期内是否录入监管系统。
2: 记者邓雪飞：
4: 自9月1日起，全面禁止不合规车辆配送瓶装液化气以来了，路面上的摩托车、无牌无证三轮车违规配送燃气瓶的现象大幅减少，合规专用配送车成为配送主力，进一步引导居民群众主动选择正规的供气渠道，从源头上降低燃气安全的风险。
2: 今年以来，市城管局高新区分局将燃气安全作为重点工作持续推进，联合多部门开展燃气安全专项整治行动，成功捣毁一座非法储存液化石油气黑窝点，现场查处违规气瓶69个，从源头上消除安全隐患。市城管局高新区分局燃气和智慧城市管理股股长严建：
3: 接下来我们持续巩固专项整治工作成效，一是保持多部门联合执法高压态势，加强引导宣传，普及正规瓶装气识别知识，引导居民群众自觉抵制违规送气，共同营造安全规范的用气环境。
2: 记者邓

0: 雪飞、陈宇报道。文明创建，大望在行动。9月5日，市图书馆大望分馆在正隆社区新寨村有为书屋开展书香大望、互苗同行、亲子共读活动。此次活动充分发挥南国书香节阅读推广作用，将互苗理念、税务知识与亲子共读深度结合，以书香互成长。在扫黄打非互苗绿书签主题宣传环节，一部《小鸡说扫黄打非普法》动漫宣传片牢牢吸引了孩子们的目光。生动的动画形象、有趣的情节，让扫黄打非的知识变得直观易懂。在亲子共读环节，税务局工作人员和大家共同朗诵《税收三字经》，为孩子们科普税收常识，讲解税收和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趣味十足的税法知识竞答调动起现场氛围，孩子们踊跃举手争相答题，在欢乐互动中读懂依法纳税的意义。望图互苗志愿者接着带领大家共读青少年优秀读物《带亿万颗种子去未来》，孩子们跟随一粒野生稻种子走进种子银行，探寻守护种子与唤醒生命的奇妙旅程。孩子们听得入神，不时提出充满童趣的问题，阅读带来的美好也这样悄悄住进了孩子们心间。小朋友，
1: 我最喜欢读《带亿万颗种子去未来》绘本，种子银行特别神奇，种子还要做体检，特别有意思。
0: 在绘画环节，孩子们用画笔抒发心中所想，在互苗绿书签主题绘画现场，孩子们自由挥洒创意，一幅幅色彩明快的画作承载着孩子们对互苗行动的纯真理解，也寄托着他们对健康清朗文化环境的美好期盼。小朋友，
1: 我画了小种子、绿书签，还有小朋友看书，希望大家都能读好书。
0: 家长陈丽娟，
2: 形式很丰富，不只是读书，还把税收知识、互苗绿书签理念带给孩子，寓教于乐，收获很大。
0: 记者邓晨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3: 30岁之后，护肤拼嘅唔系瓶瓶罐罐多，而系精准高效。嚟自我哋大湾区嘅本土高端护肤品牌轻灵堂，直接俾你一套极简高效嘅抗老方案。轻灵堂王牌精华液，一瓶代替乳液、眼霜、眼精华，30秒完成护肤流程。出差旅行带佢就够啦。第三方实测，坚持使用4周，肌肤紧致提拉，淡化细纹嘅效果肉眼可见。美丽修行全绿配方，敏感肌放心用。肇庆嘅朋友注意啦，轻灵堂肇庆首场专属优惠直播即将重磅开启，微信搜索公众号看肇庆，发送领取进群，即可免费领取轻灵堂王牌产品体验装。首场直播仲有超多本地专属福利等你嚟解锁，敬请密切关注。
4: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929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5: 929热点对话，时政民生的深度瞭望，汇聚时代响音，邀您共议社会热点，在观点碰撞中把握时代脉搏。

0: 各位听众，再次向你问好，这里是929热点对话，我是主持人郭旭。为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集中展示肇庆市优秀教师立德树人、潜心育人、科研赋能的良好风貌，充分发挥名师示范引领作用，在全市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我台特别推出929热点对话教育名师系列专题访谈节目。地方高校是区域人才培养、科技创新、服务地方发展的重要阵地。在肇庆学院，有一批深耕科研、潜心育人的优秀高校教师，他们站上三尺讲台立德树人，也扎根科研一线，攻坚克难，以科教融合助力肇庆高质量发展。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西江拔尖人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主持人、肇庆学院生命科学学院于乐教授。于教授你好，欢迎来到直播间。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于教授，您深耕高校教学多年，曾经获评南粤优秀教师，那么在您眼中啊，新时代地方高校教师的育人使命和核心的职责是什么呢？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2002年呢进入到肇庆学院工作的，那到现在呢已经在高校这个科研一线走过了20多个年头。这些年我获得过南粤优秀教师，也获得过广东省的三八红旗手这些荣誉，但说心里话，最让我觉得有成就感的从来不是荣誉本身，而是看着学生成长和成才。那么新时代地方高校教师的育人使命，我理解的话呢就是8个字，立德树人，服务地方。第一，地方高校教师要安心扎根。那许多人觉得高校地方高校平台小，资源又有限，但我始终认为肇庆学院这样扎根地方的大学，它恰恰是更能贴近老百姓，更能为地方服务的一个用得上留得住人才的地方。我们培养的学生很多都成为了肇庆乃至广东基础教育、农业生产、生物、医药领域等这些重要广阔领域的一个骨干力量，这就是我们的价值所在。第二，教学和科研要两条腿来走路。我一直坚持这样一个理念，教学与科研实践双向驱动，只搞科研不搞教学对不起学生，只搞教学不搞科研，那么教学就没有了源头活水。我经常跟年轻老师说，科研做得好，教堂才有深度，教堂教得好，科研才有传承。第三，要成为学生的引路人。我常跟学生说，大学四年它是人生最关键的成长期，老师不仅教知识，更要点燃他们心中的火种。所以用一句话总结，就是站稳讲台是根本，做好科研是支撑，培养人才是目的。
0: 谢谢老师。那您长期承担本科的这个核心课程的教学了，您看啊，在大学生的专业培养和学风的建设，包括人才培育方面，您有哪些独特的教学的理念和方法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1: 那么在这个本科教学上呢，我主要是承担细胞生物学、专业外语这样一些本科核心课程。那么在学生培养人才、人才培养方面的话呢，我觉得我一直以来有几个坚持。第一，就是坚持教学与科研双向驱动。那这个模式呢，我摸索了很多年。说实话哈，在课堂上面，我认为不单单只是讲教材的知识点，还要传播我的这些思想理念。那么关于这方面的话呢，我经常会播放一些自己所从事的实验的视频，展示真实的科研的数据，而不是照本宣科。那要知道，让学生知道这个知识是怎么来的，而不是说只是记住这个知识是什么。那么第二呢，坚持课程的这个思政融入，将这个课程思政融入教学。那么我带领的这个细胞生物学的教学团队的话呢，获得了广东省的课程示范课程的立项。那么在注重在课堂上引导学生去探讨科学的伦理、社会的责任，比如说我们会讲到什么是基因编辑啊、转基因这些话题的时候，我会让学生分组去辩论，引导他们思考科学研究的边界到底在哪儿，那么科学家的社会责任又是什么。通过这讨论的话呢，帮他们去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个是我认为跟学生们上课的时候不只是授课，还要交心。那么第三的话呢，就是说 坚持让学生能够成为课堂的主人。我经常让学生去换位思考，也就是说，如果让你来背这节课，你想怎么讲，你会怎么讲，那么这样一来，同学们的话呢，就会从一个被动的接受变成一个主动的思考，那么学习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还有第四，就是坚持这个接地气的一个实践教学。为什么这样说是接地气呢？因为我自己是从事这个水稻领域的研究的，所以说我每个学期都会带学生到这个水稻的种植基地，从播种到萌发到育秧到插秧到施肥到防虫，还一直到能够收获

0: 到金灿灿的这个稻谷全程去参与。那么学生们他经历了汗滴禾下土这么一个过程，他对农业科研的理解和感情他是完全不同的，他的人生观，他的劳动价值观都得到了提升啊，这个是我的一些理念和方法。
1: 嗯，那刚刚我们谈到了，让我们大家听到也非常有收获，也很感慨，也比较感动。那教学之外，您的科研成果也十分突出，我们再聊聊您在科研成果这一块哈。您主持了三项国家自然科学的基金项目，您能简单的介绍一下您的这个研究方向跟科研的主攻领域吗？
0: 嗯，可以的。好，那么我的话呢，主要是从事的是水稻抗坏血酸功能与分子调控研究啊，这方面的研究。那么说的通俗一点啊，这个就是说研究的就是维生素 C 它在水稻生长发育过程当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那么大家都知道哈，这个抗坏血酸，也就是维生素 C， 它是一种很重要的一种抗氧化剂，我们人类需要它，但是我们人类不能够通过自身来合成维 C，但是我们可以从植物中摄取，而植物更重要就是离不开它。在水稻体内的话呢，维 C 它能够是清除有害的叫做活性氧自由基，那么通过这个机制的话呢，去调控水稻的产量和品质，是非常有潜力的一个应用。那么具体来说的话呢，我的课题组和我们的课题组主要关注了三个方面的研究。第一就是维 C 它是如何影响水稻胚乳发育和直立灌浆，通俗的讲的话呢，就是维 C 怎么样去帮助水稻能够结出更多更饱满的这个稻谷。好，第二的话呢，就是维 C 它如何去调控细胞自噬，细胞自噬是细胞体内的一个自我清理的一个过程，也就是对植物适应营养胁迫非常非常重要。第三，维 C 如何帮助水稻能够高效利用氮素，这个是我们最近特别关注的一个方向，也就是说我们关注的是如何能用更少的肥料能够更种出更高产的水稻。水稻它是全球最主要的粮食作物之一，关系到我们老百姓的一个直接的温饱问题和我们社会的稳定。那我所做的基础研究的话呢，短期可能看不到很显著的一个经济效益，但是从长远来看，我认为只有把基础这个研究做扎实的，才会能够有这个为育种提供真正理论支撑和真正有用的资源。所以这些年来的话呢，我们也通过自身的努力，我们课题组获得的四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立项，五项这个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的立项，还有发表了多篇这个 SCI 论文。那么2017年我也被评为这个招新市的高层次人才，2019年被评为招新学院的学术带头人，那么今年的话呢，也是获得了西江这个拔尖人才。这些荣誉的话呢，是对我们团队多年坚守的一个认可。
1: 大家齐心协力这么多年的攻坚克难有一定的成效，当然这也是更新的起点。那么对于地方的高校老师而言，我们再谈谈您的这个工作范畴，它也是兼顾了繁重的教学，您刚刚跟我们分享到的和硬核的这个科研的难度其实是挺大的，挑战也很大。那么您自己啊，自身怎么样去平衡教学跟科研这两者协同发展的？
0: 是的，经常有人问我这个问题，于老师，你这个教学任务这么重，你怎么还有时间去做科研呢？说实话，平衡确实很难，但我看来，教学和科研它不是矛盾的对立面，而是相辅相成的两只翅膀。打个比方说，如果说我在学校的工作像一杆秤，那么左边的天平放的是教书育人，那么右边放的就是科学研究，缺了哪一边，这个杠杆它都不会平衡。第一的，我认为呢，这个科研它是教学的一个源头活水。如果一个教授你不搞科研，只是照本宣科，那么跟中学老师可能就区别不大了。那么大学的课堂，大学的老师应该能够让学生会觉得有深度、有新意，那么他就必须要把科研的思维把它带到课堂上，甚至于把前沿的成果带到这个课堂上。第二，其实教学也能反哺科研。我经常在跟学生们在进行一个深度讨论的时候，他们的问题会让我眼前一亮，老师你为什么不从这个角度来想一想呢？其实有时候学生的角度能够给我们新的启发。第三，我认为的话呢，其实最大的动力还是来自于兴趣。别人问我累不累，我说累是肯定的， 但是我

0: 乐在其中。我对自己的要求其实也很朴素啊，一步一个脚印吧，不用多想，完成任务以后有什么样的回报，只想着把工作做好，能够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学生。
1: 嗯，老师的每一步都非常踏实哈。那么现在呢，很倡导这个科教融合，那您是怎么样把咱们现在实验室的这个科研成果，还有课题的研究经验，转化为课堂的教学和学生自己的这个实践内容？我们刚刚通过您的这个解读和您的分享，也可以看到，其实呢，学生们是很期待、很想看到这些科研的成果，他们特别想知道，哎，是像您说的是怎么来的？那您是怎么做的呢？
0: 比如说我举几个具体的例子。把科研的过程搬进教堂，我会在课堂上面播放自己做实验的视频，展示这些真实的实验数据。比如说我在讲到这个我正在主攻的这一个细胞自噬的这个知识点的时候，我就会直接就放我们实验室拍摄的自噬小体的这个图像。那么当同学们学生们看到，哦，这个是老师亲手做出来的，而不是教科书上面的冰冷冷的这个示意图的时候，他们的眼睛是发亮的，他们的兴趣一下子就起来了，啊，老师我也想做这个。那么第二个，我会鼓励学生去真枪真刀的去做科研。对这些有兴趣的学生，浓厚兴趣的学生，我会鼓励他们去加入课题组，亲自去带他们去做实验，带他们去下田，从教他们怎么用一叶枪，怎么洗烧杯，怎么加样，这些细小的细节开始，去提升他们的动手能力和他们对这个科研的理解。我始终认为，学生他其实不能够长期依赖这个老师手把手的教，到一定的阶段你就要放手，所以我会给他们的一定的空间，当他看到他们有一个阶段性的成长的时候，就会放手让他们去做。第三个的话呢，就带学生走出去。那么我亲自带学生到这些水稻种植基地，从播种到收获全程参与，不单单是让他们学到一个实验的技能，更让他们了解这个科研的这一个社会意义。我们做水稻研究最终还是为了服务农民，服务这个粮食安全。还有一个就是以赛促学，以研去促教，这个是我可能是跟其他老师做的不太一样，或者说稍微能够体现特点的这么一点。我鼓励学生把这些从课堂上学到的知识，在实验室当中学到的研究，拿去参加各类的学科竞赛。通过比赛的话呢，不仅仅是锻炼了他们的学科的这个思维能力，还会能够让他们学会在团队当中去协作，学会在竞争和压力之下去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
1: 对，我们还想问一下教授，就是赵勋学院是扎根地方办学的，那您也结合自己的这个科研方向，跟我们谈一谈高校科研如何赋能赵勋本地的农业生产这个和产业的发展。
0: 其实对这个的话呢，我也有很多感悟啊，就是说其实我们赵勋是一个农业大省，水稻也是我们一个特色的产业，不单单是在农业方面，还是在其他很多的方面，比如说食品啊、医药方面都有很大的一个需求。那么在这方面的话呢，我觉得我们应该多关注啊，就是说肇庆的这些政策和前沿的需求，在很多的平台上面去了解这些需要，那么再去对接自己这个专业的领域，把这些需求把它引入进来。
1: 我们再谈一谈这个在学生的培养方面，那么比如说刚刚您提到的科创竞赛跟青年的成长的这一方面，您指导的学生斩获了多项的国家级还有省级的科创的奖项，那么其实在培养大学生的科研的思维和创新能力方面，您再给我们分享一下宝贵的经验和做法。
0: 培养学生的话呢，就是说我这些年确实是斩获了不少这些国家的奖项，比如说国家级的奖励有5项，省级的奖励有15项，包括我们去年在全国的第19届的这个挑战杯上面获得了这个国家二等奖，在广东省省赛里面我们是获得的特等奖。这些荣誉的话呢，其实对于我们一所应用型的高校来说确实是很难得的。很多老师和学生都问我有什么秘诀，我想了一想，其实可能大概有这么几点经验吧。第一就是尽早的发现这个苗子，尽早培养。我特别重视在大一大二的时候就对学生们去做一个启发，发现他们哪一些人会对这个科研有特别的热情发现一些好苗子，把他们尽量的早就 纳入到我们的实验室里面来，就是说早进实验室，早接触科研，他的这个学生的成长的

0: 速度会远远超出你的想象。第二就是让学生自己动手做，而不只是看。其实很多学校哈，我了解，可能私下了解的，有一些竞赛其实是老师做的是大部分的工作，学生只是挂名。但是我自己的话呢，是坚持让学生去做实验，亲自去分析这些数据，亲自来写论文。虽然很慢，但是学生的成长他是踏踏实实看得见的。第三的话呢，就是以赛去促学，让学生在压力中去成长。参加这些高水平的竞赛的话呢，学生他一个就是要面临时间压力、竞争压力，要反复的去修改他的方案，反复的去演讲和答辩，这个过程是非常磨人的。很多学生跟我说，老师我很累，但是我参加完一次挑战杯，参加完一个升科竞赛之后，比上一个学期的课的时候还要大。
1: 这就是咱们最终的目的达到了。
0: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一定不能怕失败，多去鼓励他们，因为科学它本质就是一个探索的过程，要让他们去学会不怕失败。我说实验老师你不要，他经常跟我说，老师我这个实验失败了
1: 怎么办。
0: 我说实验是没有失败的，不要把这句话挂在你的口头，没有说你做失败，你只是可能没有发现这个原因在哪。失败也是一个成功的一个阶梯，一个重要的一步。
1: 好的，您启发了很多学生哈。那在面对很多大学生对科研和专业，如果一旦孩子们感到迷茫的时候，您怎么样去引导学们找准方向，去深耕自己的专业呢？
0: 大学生迷茫其实太正常了。我其实我们都是从大学生过来了，
1: 是的，是的。
0: 这个迷茫的过程我们很熟悉，也觉得很正常。那么我经过这些年的这一些积累和教学，或者说是科研的探索之后呢，在这个问题上，我可能可以提几个意见吧。第一就是说，你先想清楚你自己的方向。我经常问同学三个问题：你喜欢什么？你擅长什么？你将来想做什么？这三个问题的交集就是你应该深耕的方向。如果你想当老师，你就应该去培养你的师德师风和教学能力。如果你将来想做科研，那么就应该投入大量的时间，要做好坐冷板凳的一个心理准备。那么第二的话呢，就是要把这个基础打扎实。因为不管做什么，本科阶段的专业课一定要扎实。很多学生他学到大三大四，他都会觉得这些东西虽然很枯燥，但是是基础，那么那个时候可能已经晚了。所以我会建议他们去充分利用这些宝贵的时间，把基础知识给打牢固。第三的话呢，就是试错要 趁早。如果你在试错这个尝试的过程当中，你发现某个方向不适合自己，那么你就果断的要调整，这个不可惜哈。不是说我前面做了工作，我后面就一定要做完，我才对得起老师，这个其实不是这样的啊。有些像我有些学生，他一开始就想开始做这个分子生物学的实验，他做了几个月之后，他发现确实自己坐不住实验室，那他就应该去及时调整他的方向，可以去试试生物信息学啊，或者其他东西，就是不要一条路走到黑。那么第四的话呢，就是学生们同学们可以多跟老师交流，我就非常欢迎学生们来找我聊天，聊人生也可以，聊学习也可以，聊科研也可以。其实作为老师最欣慰的就是看到学生敢找自己啊，通过这个方向，通过这条途径能找到自己的方向，眼里面重新有光。所以我在这里就是分享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感受和我自己的一个感受。课堂上面学生的一个求知的目光，他取得好成绩的时候脸上的笑容，哈，他们获奖的时候的欢呼，对我来说就是一种青春的延续。
1: 那您作为西江80人才，您认为在地方高校高层次人才这个问题上应该如何发挥示范的引领作用呢？
0: 这次能够获评西江80人才，对我来说是一份特殊的荣誉，它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我认为的话呢，地方高校的这个高层次人才应该在四个方面去发挥作用。第一，在教学上面去做示范。如果你有好的团队，比如说像我的这个课程思政的一个示范团队，我们就通过推动这个科研实践反哺教学的一个创新模式，打造赵云学院精品课程教学团队，能够带动我们更多年轻老师来提升他们的一个教学的质量。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拔尖人才要在科研上面去做引领，继续聚焦你本领域的一个

0: 术研究能够获得更多的高水平的一个科研成果，服务我们肇庆的这个产业，那么带领团队能够为我们的这一个领域的发展做出贡献。第三的话呢，既然有团队，那么就应该在团队建设上面去做出更大贡献。当然我也是作为这个肇庆市三八红旗手的一个工作室的负责人和肇庆学院智联会的会长啊。那么我的话呢，我自身来说，我就将会继续做好这种传帮带的这么一个作用，去发挥多学科的一个交叉的一个优势，领导更多的女科技工作者和党外的知识分子去在他们的岗位去建功立业。那么第四就是在这个社会服务上，我们也应该去做出表率。那么我自己啊，作为这个肇庆市的政协委员的话呢，就是要在社行民意啊、建言献策这方面就做好我自己的这个工作。那么作为这个科技工作者的话呢，我会继续的探索科研成果服务地方农业的路径，为我们肇庆的农业经济农村经济贡献我们应有的一份力量。
1: 感谢于教授给我们带来非常丰满的这个自己的体验和感悟，我们也聆听了您这个在科研之路上和教研之路上的一些故事。最后呢，我们也想请于教授，您对广大的师生和青年的科研学子们送上您的专属的祝福好吗？
0: 好的。那么对青年教师和青年工作科研工作者来说，我想说的是，科学研究它必须进行的是得寸进尺的一个广阔的深入和拓展，通过韧性的战斗才能够获取光辉的成就。机会永远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付出总有回报。对于正在求学的同学们，我想说，大学四年是人生最美好的年华，也是最重要的积累期。愿你们珍惜韶华，脚踏实地，找到自己真正热爱的事业，并为之奋斗终身。最后祝福肇庆的教育事业蒸蒸日上，祝福每一位教育工作者桃李满天下，也祝福每一位学子前程似锦，未来可期。
1: 感谢于教授的精彩分享。教书以育人，科研以致远。于教授，您在讲台上的传道授业，在实验室里的潜心钻研，以双重的坚守诠释了新时代高校教师的初心与担当。那么也把科研坐在大地上，把育人落在成长里。您用科研的科教融合的力量，助力青年学子成长成才，也为肇庆地方发展生态建设贡献了高校的智慧与力量。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我们也向您致以崇高的敬意，祝愿于教授在今后的科研的教学之路上硕果累累，再创佳绩，继续与师者初心，学者深耕，培育更多青年人才，赋能肇庆教育与科创事业的蓬勃发展。好的，再次感谢于教授做客本期的929人对话，我们在下期节目。

0: 一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
1: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2: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1: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3: 好味啊！
2: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1: 寻味肇庆，
2: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1: 助力广阔行天下，
2: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4: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在肇庆的鱼米之乡鼎湖，食物不单止是温饱资源，更是提升幸福感的法宝。今日我们寻味鼎湖，探寻那些源自山水，成于掌心，并正借广阔行天下之势，香飘远方的地道风味。鼎湖人对我的烹制极尽讲究，一鹅六尾就是代表，其中凤凰镇的客家鹿鹅尤为出色，选用散养数年的土鹅，肉质紧实，滋味醇厚，是广阔行天下中体现粤菜精细功夫的硬核菜肴。同鼎湖果蒸齐名的传统美食糯米冚皮，源自果蒸制作时冬叶不足的巧思，将糯米、绿豆、芋头、腊味等食物层层叠加蒸制，口感软糯丰富，油炸之后外酥内糯，是承载住历史和家常智慧的点心，如今亦成为广阔行天下中一份可分享的肇庆情谊。鼎湖沙埔镇的文庆里和文庆玩更是水产翘楚，文庆里新鲜金线清蒸只放盐、陈皮和花生油，就能够凸显其清香嫩滑、骨软无腥的极致鲜味。文庆玩就可以制成风味独特的罐头鱼干，便于携带和保存。这两样水产珍品无疑是广阔行天下中高端食材的杰出代表。从山林到水域，

0: 鼎湖的美食汇聚了自然的馈赠和人民的匠心。如今他们搭乘广阔行天下的快车，不单止满足了本地食客的味蕾，更将鼎湖的鲜醇滋味传递给远方的知己。
1: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92.9 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时光。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
2: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主持人郭旭。接下来我们关注新闻资讯。信息直通车权威发布深度解读。记者十号从中国贸促会了解到，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号到18号在深圳举办。作为2026年的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11月18号到19号在深圳举行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是此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配套活动。记者十号从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金融强国建设15规划正式出台。规划系统明确了15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国家文物局十号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截止到目前，我国已经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全国1433个县市区。自2019年开展片区建设以来，我国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余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消除，1300个主题纪念馆举办超2000个革命文物主题展览，5亿人次观众瞻仰先辈伟绩，感受红色精神。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十号在北京成立，作为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的重要成果，该中心将打造中国教育对外开放新平台，与上合组织国家开展青少年人文交流、教师培养培训、共享人工智能发展成果等。我国首个地球系统数据国际交换中心十号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启动建设。中国气象局、澳门特别行政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3方签署共建合作框架协议，明确以3年为建设期、3年为运营期，在横琴建成地球系统数据国际交换中心澳门，赋能横琴合作区的数据经济等新质生产力发展和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在全球数据治理与数字发展中贡献中国力量。数字日报带您看今天的中国。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十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8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均近20%。新能源汽车的市场主体的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售占比再创新高，达到60.6%。8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8.4万辆和271.2万辆。8月多地的汽车消费补贴持续升级，汽车产销。

0: 环比增长。前八个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066.8万辆和1065万辆，同比增长均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比升至52.4%。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三个月超过100万辆。八月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前八个月汽车出口是715.3万辆，同比增长66.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是343.5万辆，同比增长1.2倍。
1: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92.9 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时光。
2: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3: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2: 人间古木，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3: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2: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4: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5: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
6: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接下来我们关注国内的新闻动态，来看重点提要。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外交部，中美双方就年内元首的互动安排保持着沟通。2026年最美教师名单公布，新一批国家组织高职医用耗材集采纳入23个品种。来看要闻。10号，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到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10号，目前境外主体持有境内人民币金融资产超11万亿元。外交部发言人10号表示，中美双方就年

0: 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着沟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美双方经贸团队认真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达成的共识，正在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进行磋商，争取早日落地实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号到18号在深圳举办。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资讯方面，我们来关注截至到10号的19时24分，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25名试电人员全部找到，均无生命体征。近日，中国公安部和美国联邦调查局成功联合侦破一起跨国制贩合成大麻类的物质的潜体案件。商务部决定延长对原产于墨西哥和美国的进口碧根果反倾销调查期限至2027年3月25号。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10号正式成立，该组织由中国政府发起，旨在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以及关联犯罪。10号，中国海警登部舰编队在我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10号，第7批国家组织高质医用耗材集采在天津开标，23个品种采购成功，148家企业517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相关产品主要用于消化道疾病内镜手术治疗。国家认监委发布停业整顿通知书，责令中汽认证中心有限公司自2026年9月9号到10月8号停业整顿1个月，停业整顿期间不得从事指定范围内的强制性产品的认证活动。截至到10号的9时，随着最后一名失联人员被找到，江西遂川高平镇明坑村的泥石流灾害共造成13人遇难。10号，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的世界杯8强赛，中国女篮是61-90不敌世界排名第2的法国队，结束本届的世界杯之旅。上海市体育局发布情况通报，9月1号，刘翔递交了自愿选择自主择业的申请表，并签署了有关协议。9月7号，人事关系手续基本办结完毕，并按照规定给予其自主择业经济补偿金。看其他方面，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0号的14时，尼泊尔的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80人。由于中东局势升级，加剧市场对于能源供应的担忧，国际油价10号继续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盘中一度突破每桶100美元。据阿尔及利亚方面10号的消息，阿尔及利亚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当地时间10号，法国足协宣布不再支持国际足联主席詹尼·因凡蒂诺竞选连任。服务方面，我们来关注全国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10号的20时到11号的20时，青海南部、西藏北部、川西高原中部和四川盆地的东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雷州半岛南部、海南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是有中到大雨的天气。好的，各位听众，来到时间是11点22分，我们这一时段早间的929关注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的其他节目。
1: 一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刘运通、樊志浩带队开展重点企业遍访服务，区政府主要领导带队调研西江两岸水运渔江片区组团工作，推动百千万工程落地见效。鼎湖区九届人大常委会第45次会议召开，以下请听详细内容。9月8日，鼎湖区领导刘运通、樊志浩深入辖区企业开展重点企业遍访服务，全面落实肇庆市企业遍访工作部署，进车间看产线，问需求，解难题，面对面听取企业意见建议，点对点协调解决生产经营中的堵点卡点，强调要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以主动靠前、精准高效服务护航企业做大做强，为鼎湖区肇庆新区高质量发展蓄势添能。刘运通、樊志浩一行先后前往广东福旅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广东一诺企业陶瓷有限公司，走进企业生产车间，实地查看了解生产运行、技术研发、发展规划等情况，并与属地街道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企业负责人座谈交流，倾听企业发展诉求。刘运通强调，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各级各部门要把遍访服务走深走实，把问题解决在一线，要主动靠前、精准纾困，牢固树立项目为王、企业第一理念，常态化开展遍访服务，深入一线倾听企业心声，健全诉求收集、交办督办闭环落实机制，确保企业诉求渐渐有回音、事事有着落。要聚焦产业，提及赋能，积极牵引上下游配套企业落地集聚，助力企业抢抓发展机遇，坚定发展信心，鼓励企业深耕主业，创新提质，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为两区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能。要优化环境，形成合力，深化三道服务理念，在融资对接、要素保障、政策落地等方面持续发力，主动搭建资源对接、引企合作平台，推动各项惠企政策直达快项、落地落细，以一流营商环境助力两区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9月8日，鼎湖区政府主要领导樊志浩带队开展西江两岸水运鱼乡片区组团专题调研，强调要立足西江两岸特色资源，抓实产业培育与项目建设，统筹推进百千万工程镇村片区组团各项工作落地见效。调研组一行首先来到肇庆市德邦坚农业有限公司，详细了解镇村片区组团主导产业项目招商落地擂台赛推进情况，实地查看企业产业发展现状，随后前往沙浦镇苏一村实地调研天湖至木棉庄园道路扩建项目施工建设情况，仔细掌握项目建设进度，现场协调破解项目推进中的难点堵点问题。座谈会上，区农业农村局汇报全区镇村片区组团工作进展以及下一步工作举措，永安镇、沙浦镇依次汇报在建项目、谋划项目推进情况，各参会单位就片区组团建设开展交流研讨。调研组强调，要紧扣百千万工程部署要求，深挖西江两岸资源禀赋，做强做优特色主导产业，补齐基础设施建设短板，要压紧压实镇部门主体责任，紧盯项目时间节点，推动在建项目提质提速，扎实做好谋划项目前期筹备，要加强部门协同联动，汇聚工作合力，统筹抓好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升级、农文旅融合发展、高标准建设水运鱼乡片区组团，交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鼎湖答卷。9月9日，鼎湖区九届人大常委会第45次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决定接受梁建梅同志因工作变动辞去鼎湖区人民政府区长职务的请求，决定樊志浩同志代理鼎湖区人民政府区长职务。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人事任免事项。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戴向红向新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会后举行了新任命人员宪法宣誓仪式。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晴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用耳朵拥抱世界，用声音联系你我，爱上929，爱上全新的感觉。

0: 家庭和睦，伦理和谐，人人友善，人人平安。平安肇庆，你我同创，和谐生活，大家共享。
1: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照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2: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3: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4: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5: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

0: 爱赵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赵庆，我们一起加油。
1: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全民参与，人人有责。广播电视设施惠及千家万户，请大家自觉遵守和共同维护好广电设施，做个文明好市民。

无论去边 ，FM 九二点九都系你夏日出行嘅满分 BGM。星星电台 FM 九二点九，听见美好生活。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原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呢、这个蠢材石亨呢，大量下级军官上殿见皇帝，唉，已经激到个皇帝都一肚火要对付佢噶啦。跟住冇耐就发生件大事，石亨嘅侄石彪呢，就系以前啊，同个雅仙打仗，攞住把大斧头上阵乱斩乱杀嗰条凶悍嘅大将啊嘛，咁佢就立咗功，所以就派佢带领大军镇守大同。有一次佢大兵出巡，半路呢就碰到蒙古一班瓦剌人，石彪就恃住人多不问三七二十一，见人就斩啊，无端白事就杀咗几十个。喂，今日点交代呀？点知嗰个石亨知道呢件事不但冇责怪个侄，反而攞住呢件嘢嚟咗大做文章，报俾皇帝听，喺边界大同嗰度碰到敌人入侵，我军英勇作战，取得大胜，请求皇上予以封赏。事实上啊，当时边境呢已经十分紧张㗎啦，瓦剌好多次出兵入侵。朱祁镇睇到石亨呢份捷报，明知是假的，不过呢又冇办法。

境咁乱，点样对付好呢？吴瑾呢只系讲咗一句说话：，唉，如果于谦仲在生，就唔会有咁嘅情况咯。朱祁镇听完之后，一句说话都冇讲，面对住咁沉痛嘅控诉，除咗沉默，唉，你仲有乜说话好讲啊？偏偏嗰个石雕呢，佢见到个阿叔石坑利用呢件事喺度领功，到处吹牛，话自己嘅侄喺大同取得重大胜利，石雕就唔抵得颈喎。你会去报功，我唔会啊。于是佢就派人上去内阁度报功，吹牛就越吹越大。初时呢就话英勇抗击敌人，取得胜利啫。而家变成边界大决战啊，杀伤无数，俘虏无数。内阁大学士岳正乃是个正直之人，他听到咁讲就唔系几抵得颈嘛，就问啦：喂，你话俘虏无数，我啲俘虏而家喺边度啊？嘿，人数太多啦，冇乜啲押解翻嚟嘅，我哋杀晒佢啦！将佢拉去树林嗰度咪斩咯。岳正就攞张地图出嚟，喂喂喂，呢度通通系沙漠啊嘛，边度有树林啊？石坑两叔侄呢啲咁嘅笨拙表演，一件接一件，最后就导致佢自己嘅彻底灭亡。嗰年朱祁镇在皇宫接见了一位非常特别的人，这次会见就彻底开解了朱祁镇心中的疑团，亦都彻底送还乡团上绝路。这位重要客人叫做朱瞻善，他是朱祁镇阿叔来的，正是传说中说于谦要接他回来要抢夺皇位的藩王。他因为怕着皇帝误会，怀疑他有什么不轨图谋，到时拿他来算账咪弊，所以他就主动来见皇帝，将情况讲清楚。他说于谦根本就没有跟他接触过，从来都没说要他回来做皇帝，那就十分清楚啦。迎接藩王来抢夺皇帝的位置，这件事就是徐有贞、石亨这几个人夹硬造谣做出来的嘛。咁来冤枉了于谦，朱祁镇觉得十分对不住于谦，同时对石亨这班人呢，利用自己来到借刀杀人这样的恶毒行为，皇帝十分愤怒，即刻召石亨入宫，要追究佢责任。石亨呢就将一切都赖晒徐有贞。朱祁镇呢一次就唔肯俾面啦。石亨你仲未讲完呢，朱祁镇就起身拂咒而去。当时李贤亦在场喎，睇到咁嘅情景，心中十分清楚，唔使自己喐手啦，这个还乡团第二号人物就快死到临头的了。不过现在呢，这个蠢材背后还有个十分狡猾的曹吉祥，那这场争斗呢都不能够轻敌的。李贤就冷静想过，不得不得，现在还需要忍耐啊，时机未到啊。咁李贤呢就盖有忍耐嘅能力，但係皇帝呢就冇乜忍耐嘅本事吧。佢单独召见李贤，开门见山就问

石坑呢班人吓、干预朝政，搞到要嚟报告我人都唔敢嚟揾我，要先去揾佢哋。你话点好呢？李贤就知道皇帝对石坑嘅不满已经到达顶点啦，只要加一把火呢，就可以烧死石坑啦。但系佢系觉得时机仲未成熟、再加上佢要吸收徐有贞嘅教训啊，旁边有大批告密嘅太监噶嘛，所以李贤就只系讲咗一句十分精彩嘅回答啊。佢点讲呢？件事呢，就只有由陛下自己决定喺啦。哦，呢句说话妙在边度呢？妙在系相关语啊，你自己决定啊，即系话依家你唔能够再放任噶啦，你要大权独得啊，皇上，你自己嚟决定啊。朱祁镇亦系个绝顶聪明嘅人，佢完全明白李贤呢句说话嘅意思，要自己决定，要你自己揸定主意、事实上呢，朱祁镇而家确确实实未揸定主意噶，到底系喐手好啊，定唔喐手好呢？硬系未谂定。一直到嗰年冬天，皇帝就带埋恭顺侯吴瑾同埋几个大臣就登上皇宫中嗰座长凤楼，喺楼上登高远望，京城风光一览无遗，十分舒畅。皇帝就指住城市中心嘅黄金地带，嗰度一座豪华嘅别墅，就问吴瑾：你知道嗰座大厦系边个噶吓？吴瑾啊，当然知道啦，佢亦都好明白皇帝点解会嚟咁问法。吴瑾同李贤系好朋友，系同道中人，一直都好同情于谦。难得今日咁嘅机会，皇帝敢问法，好，我落一剂猛料，将你呢班人置之死地。吴瑾就回答啦：咁啊唔使问咯，咁威王嘅大厦一定系王府嚟噶啦。朱祁镇冷冷一笑：咩王府啊？哼！跟住朱祁镇望眼身边嘅大臣，讲咗句十分严厉、令人震惊嘅说话：哼，石坑横行霸道到如此地步，居然大家都怕晒佢，唔敢揭露佢嘅所作所为。哼哼！讲完之后，皇帝满面杀气，走翻入宫。所有大臣都明白，石坑你大难临头啦。咁石坑呢个人呢，虽然系愚蠢，但系搞阴谋佢仲系十分在行噶。皇帝已经对自己反感啊，你话佢唔知啊？佢都好清楚噶嘛，佢早就准备好对策啦。喺皇帝身边安置一大批太监同大臣，一大批锦衣卫，皇帝有极多动静啫，佢都了如指掌。唔单止系咁啊，佢仲做咗一件万无一失嘅决策啊，将自己嘅侄石彪安排嚟镇守住京城嘅门户大统，佢自己呢就统领大军坐镇北京，一有乜嘢动静就里应外合。进可攻，退可守。我睇你朱祁镇，你有乜嘢办法

你能够动我一根毫毛咩？石亨呢回又谂错啦。喺佢眼中，朱祁镇呢就不过系一个懦弱无能嘅傀儡皇帝嚟嘅啫，一向靠自己嘅任我摆布嘅。而家已经加强锦衣卫监视住佢噶啦嘛，锦衣卫嘅头领陆稿系自己嘅心腹啊。佢到处收集情报，报告自己都话一切平安无事，叫我放心㗎嘛。石亨呢回又睇差眼啦，朱祁镇依家并非当年个忠厚老实冇乜主意嘅青年人㗎嘛。经过多年嘅磨练折磨，佢已经从一个懵懂无知嘅少年变成一个成熟老练嘅政治老手。喺朱祁镇做返皇帝嘅第三年，一向唔声唔气嘅朱祁镇突然发威，将镇守大同石亨嘅侄石彪逐返嚟混入监仓。事出突然啊，石亨啊措手不及。石亨而家先至明白，原来朱祁镇咁厉害噶，不过已经太迟咯。石彪被捉，石亨就失去依靠噶啦嘛。佢以前靠住个侄喺大同嘛，互相呼应睇伯，你唔敢喐我。而家捉咗个侄，自己手上嘅兵力又唔系好多噶噃，冇办法对付庞大嘅京城禁卫军啊。所以石亨就提心吊胆，日夜就等住皇帝几时喐手嚟对付自己。点知等极都冇动静嘛，石亨就摸唔透皇帝嘅心事嘛，諗住唉，不如早日离开呢度稳阵啲啦。佢就即刻上书俾皇帝，话要为自己嘅侄嘅罪过负责，自己管教无方，所以要求辞官返乡下耕田啦。朱祁镇就并冇接受佢请辞，反而和颜悦色安慰佢：你侄嘅事关你乜事啫？噶已经查明啦嘛，与你无关嘅，你安心留喺朝廷度帮我。石亨就信咗皇帝嘅说话，就留返喺度，于是就失去咗生存嘅最后机会啦。原来啊，一山都还有一山高，朱祁镇啊亦系一个了不起搞阴谋嘅高手嚟㗎。你石亨利用锦衣卫指挥陆稿嚟到监视朱祁镇，点知朱祁镇调返转头收买咗佢。利用陆稿提供石亨一切活动嘅情报，仲掌握咗石亨一大批犯罪嘅证据。咁啊，讲起嚟呢，呢个锦衣卫首领陆稿啊，确确实实系个奇人嚟㗎嘛。此人外号叫做徐风岛。喂，徐风岛唔系咁容易噶，你以为投机就做得到噶？唔系噶，要好本事噶。因为政治风云就变幻莫测噶嘛，你跟错风就不得了噶，人头落地噶。这个陆稿啊，跟风能力认真不得了。你咁多风吹草动，佢即刻转态。京城保卫战，佢系倒向于谦；夺门之变，佢系支持徐有贞。跟住徐有贞倒台，佢系十分落力揭发徐有贞。跟随石亨，后尾眼睇住石亨失势，佢又大显身手，依靠皇帝揭发石亨。靠佢嘅帮助啊，朱祁镇将石亨嘅手下逐个清除，将石亨安置喺皇帝身边嘅特务太监锦衣卫堂。

0: 通通解决晒。今日石坑已经变成孤家寡人，不堪一击啦嘛。又奇怪噃，今日条件系好成熟噶啦。喂喂喂，你只眼系唔喐手噶？六哥啊，谂极都谂唔通噃。知嗰个李贤就心中了了啦，佢又非常清楚朱祁镇嘅为人啊嘛。系朱祁镇啊，经历不少政治风波，人亦变得老谋心算，相当狡猾嘅。但系到底佢系一个比较忠厚、比较念旧情嘅人嚟嘅。嗱，连死对头啊，自己嘅细佬嘅亲信于谦，佢都再三考虑，唔忍心杀啊嘛。何况帮自己复辟、立下咁大功劳嘅石坑呢？李贤都知道，而家系到咗生死关头，一定要破解朱祁镇呢种慈悲心肠啊！唯一嘅办法就系要揭破夺门之别嘅真相，只有咁先能够将呢班还乡团一网打尽，彻底消除，为于谦讨回公道。李贤呢就揾到一个机会同皇帝单独倾偈，佢就故意挑起石坑嘅事，皇帝仲系犹豫不决讲：唉，石坑嘅事就已经好清楚啦，不过系咁嘅人嚟嘅啫。唉，人念在佢夺门有功，如果而家就解除晒佢嘅职务，未免有啲太过啦啩。李贤突然故作神秘咁讲：当初啊，石坑曾经劝过我参与夺门之变噶，不过我冇应承佢。啊？点解呢？点解你唔参与呢？陛下，因为就算冇夺门之变啊，帝王之位依然系归陛下嘅啫。既然系如此，又何必搞夺门之变呢？朱祁镇呢回真系俾你搞到莫名其妙就追问，点解？如果唔进行夺门，我又点会坐翻今日嘅皇位呢？陛下，你咪急住，你听我讲啊！李贤一番说话，居然改变咗历史，决定咗还乡团嘅命运。佢讲翻乜嘢说话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啦。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汇集热点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9月10日是第42个教师节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中央、省委、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总结是人大常委会党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是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张思辉主持会议并讲话，是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何勤勤、关键、周燕、陈超长、刘志能出席会议，是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潘瑞波列席会议。9月8日以相约广东、滋引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广东省盘活乡村优质资产上海站招商推介活动举行，副市长谢桂坤带领肇庆招商团队向参会客商热情推介37个乡村优质资产项目。9月9日，广东省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传来好消息，由肇庆市西江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旗下产业基金投资的优地机器人无锡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近日，记者从肇庆海关获悉，今年1至8月，肇庆海关为辖区企业签发面向 APEC 经济体出口原产地证书8422份，签证货值达 48.32 亿元人民币，份数同比增长 4.26%，货值同比大幅增长 50%。 9月10日，肇庆市召开2026年度拥军之前工作推进会，表彰一批表现突出的拥军联盟单位和拥军之前服务队，推动我市拥军之前工作和退役军人应急救援力量建设再上新台阶。会上，我市对人保财险肇庆市分公司、肇庆新奥燃气有限公司等五家表现突出的企业授予拥军联盟单位牌匾，对肇庆七星退役军人应急救援队、肇庆市退役军人水上救援队、肇庆人保财险拥军服务队、肇庆新奥退役军人拥军应急抢险队、肇庆来客退役军人应急支援服务队这五支拥军之前专业队伍进行授旗。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宣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最美教师先进事迹》。10日，中国海警登部舰编队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海关总署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2025年上升至 334.14， 较2024年提升 32.64，实现连续10年向上攀升。10日，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中央气象台消息，自今年秋收作物播种以来，全国气象条件总体有利，各地应密切关注天气形势，抓住有利农时窗口。

0: 抢收抢晒，全力夺取丰收。国家文物局消息，我国已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全国1433个县市区。10日，三峡水库年度蓄水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同步有序推进。2026年服贸会上，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科研人员首次在我国西南地区发现丹尼索瓦人化石，并系统揭示了这一股人类在东亚南部的技术行为与生存策略。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0日在安理会伊朗核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敦促推动伊核问题重回政治外交解决轨道。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10日与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双方决定合作扩大军用无人机生产，并宣布达成一系列新协议。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所10日通报，今年该国本土西尼罗病毒感染病例增至18人，其中3名感染人员死亡。美国总统特朗普10日否认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针对美方批评墨西哥打击贩毒行动的言论，墨西哥总统辛鲍姆10日表示，美国不应把墨西哥作为其选举政治的工具。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展现金乡风采，展示玉城形象，四会之声。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日前四会市第一届九龙湾杯青少年羽毛球赛圆满落幕，多名四会选手在激烈角逐中脱颖而出，斩获佳绩。本次赛事吸引了来自四会、肇庆新区以及周边县市的215名青少年选手同场竞技。赛场上，小选手们挥拍有力，攻防有序，展现出昂扬向上、顽强拼搏的精神风貌。赛事共设10个组别、20个项目，经过小组赛和淘汰赛的多轮激烈比拼，各组别名次全部产生。四会选手表现亮眼，张景南等多人在比赛中获奖。这次赛事的举办进一步丰富了四会及周边地区青少年的体育生活，亦让小选手们在实战中锤炼技艺，收获成长。主办方表示，今后计划每年举办两项青少年羽毛球赛事，着力打造优质青少年羽毛球品牌活动，持续为青少年搭建交流展示平台，助力四会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既要筑牢全链条生产根基，亦要沉下心深耕新药研发。落户四会的广东一力集团制药有限公司，一边推进产线智能化升级，把控全产业链品质，一边坚持深耕中药创新药，以产学研协同激活企业发展新动能，助力地方中医药产业提质增效。走进广东一力集团制药的生产车间，原料输送、药片板装、贴标、装盒等工序全流程自动化运转，智能化生产线替代大量人工操作，生产场面井然有序。2024年，企业完成核心生产线全自动升级改造，两条产线满负荷生产状态下，每月可实现7000万元产值，生产效率较改造前提升3倍。企业仲联动中山大学、肇庆学院、肇庆医学院等本地及省内高校，开展常态化产学研合作，既是医药专业学生十分基地，亦是联合开展工艺改良、质量标准化等科研攻关。面对区域医药行业人才短板，当地中成药企业搭建协同交流平台，通过人才互通、技术研讨，抱团破解产业技术难题，共同推动肇庆中医药产业整体提升。从智能化产线改造、全链条严控药材品质，到内住周期打磨创新中药，一力制药扎根四会，坚持生产提质和新药研发双向发力，以实业深耕助推中医药现代化发展， 为地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医药产业力量。各位，这次四会之声的全部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3: 我是一辆电动车，带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4: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5: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美德，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交往的基本原则。道德立身，诚信立业，人人讲诚信，事事守信用，经营要守信，做人要诚信，树诚信新风，做文明市民，营造诚信环境，建设文明肇庆。
0: 梅花香自苦寒，美景常在险峰，经受住风霜雨雪，遇大事才能举重若轻。征服过悬崖绝壁，有困难自然屡险如疑。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愿您勇敢拥抱挑战，拥抱成长。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 92.9 兆兴电台，爱上929。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

0: 湾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伊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成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器物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2: 不一样的声音，不一样的精彩，我们用声音唤醒你的耳朵。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伴您开启精彩的一天。

0: 坐，随便坐。
1: 食完午饭有啲云吞，唔好发呆，即刻打开快乐电台，越听新声势，中午巴巴闭，饭后倾一倾，下午变精英。中午一点，越听新声势，喂啊，系越听新声势，是日主持 Hanson。

咁嚟到咗星期五，當然會有阿神嘅聲音出現啦，繼續都會係咧就輕神打息，輕神炮製越聽新聲勢嘅節目啊！咁啊，當然好開心就即係呢個星期五嘅時間可以同大家做節目啦，係嘛？小週末星期五再加上今日嘅天氣咧 ，OK 嘅嚇。咁啊，見到今日早上咧都陽光普照啦。咁啊，但係見到現時呢個鐘數咧，外邊就稍為有少少咧陰天嘅情況出現嘅。咁啊，但係咧就希望咧就喺呢個週末嘅時間咧，天氣方面咧都如大家所願啦嚇。咁啊，都係咧就比較地良好啊。啊咁啊，呢個嘅即係好天就最重要啦，係咪？咁啊，當然啦，我哋嘅節目《越聽新聲勢》。逢星期一到星期五中午时间一点至到咧就两点半钟啦，咁啊都会喺咧就 FM 92.9兆影电台咧就同大家一齐咧就倾倾偈啊，咁啊会有我 Hanson 同埋咧就常欢咧就轮番炮制嘅，咁啊大家可能会发现啦，诶点解一时打开收音机听到嘅系常欢嘅声音，一时打开收音机又听到阿神嘅声音嘅咁样吓，系啊，因为我哋本身呢个节目咧就系两个节目主持人咧就轮流去炮制，咁所以嘅话咧听到我哋两个嘅声音啊，梅花间竹咁样出现咧，一啲都唔出奇啊！咁啊，当然啦，我哋两个都系为咗吓喺中午时间里边啦，咁啊帮大家咧就放轻松啦，提提神啦，系嘛，最紧要咧就精神嘅吓。咁啊，当然啦，亦都欢迎大家去加我微信同我倾偈嘅。咁啊，微信号咧就系 HANSON949 吓 ，Hanson949。咁啊，呢个微信号大家可以添加关注啦。咁啊，然后咧就我哋就会成为呢个微信好友，就等于你识咗个新嘅朋友一样啦吓。咁你可以咧留言倾偈啦，可以睇到我朋友圈啦，咁啊同埋咧就一啲其他嘅动态都 OK 嘅。咁啊，当然啦，我哋嘅节目开始时分咧，亦都会欢迎大家可以留言过嚟打翻个卡先啊。咁啊，都系我哋呢个微信号啦 ，HANSON949 啦。咁啊，见到咧就雨一直下咧就已经系留言噶啦。咁佢就问到咧就话神哥，小周末打翻个卡先，预测边一啲球队能够晋级到咧粤超嘅四强啊？咁啊，哦，预测啊，边一啲球队啊嘛？我觉得就深圳实力非常之劲啦，系嘛？咁啊，深圳就我觉得应该系会稳稳攞低第一个咧，就系四强嘅名额嘅。咁啊，另外就湛江同埋东莞嘅呢场波，咁啊将会翻到去湛江奥体中心嘅主场啦。咁啊，相对嚟讲咧，湛江咧就会有优势少少啊。咁啊，佢哋咧就第一回合咧就打成平手啊。咁啊，另外咧就仲有。梅州对阵佛山的这一场比赛呢，梅州又会回到去主场，所以又要提高梅州，而且是一种心理的精神疾病，涉及到心理、神经生物、社会文化等等的多重因素，是需要个体、家庭和社会共同去干预。在2019年，世界卫生组织在最新一版的国际疾病分类里头，首次将游戏障碍，即是通常所讲的游戏成瘾，就纳入到精神和行为障碍当中。孔医生就讲到了，成瘾是指对一种行为的控制能力受损，例如物质成瘾、濫用酒精、藥物等等，還有行為成癮、沉迷網絡直播、遊戲、短視頻等等。怎樣判斷你自己是否上了癮呢？其實都有三個標準的。第一個就叫做失控感，這種失控感是怎樣呢？控制不住這樣去使用某種東西，你控制不到。好啦，第二种咧就叫做耐受性，即系起初使用一个钟头就能够感受到快感，逐步要两个钟头甚至更长嘅时间咧，先能够维持原先嘅呢种快感。好啦，第三种就系我哋最近都比较兴嘅一个词语，叫做戒断症状。咁啊，唔使用嗰阵时，你就会产生一系列心理嘅变化，例如心慌啦、手震啦、冇力啦、出汗啦，甚至咧情绪低落啦、焦虑啦、注意力唔集中啦、心烦啦等等呢啲咁嘅情况，大家自己都可以自己去对照一下，到底自己有冇啲咁样嘅情况吓。咁啊，当然咩群体会比较容易咧就成瘾呢？咁啊，醫生亦都講到咧，就成癮嘅患者當中嘅青少年咧，就會係比較多嘅。咁點解會青少年比較多呢？一個咧就青少年階段大腦發育咧就唔算好成熟啦，自制能力會相對比較差啦，咁啊亦都容易咧對網絡咧成癮。咁啊，第二咧就係青少年。

心理发育尚未成熟啦，咁亦都系容易缺乏自信啊，自我价值感会比较低啊。佢哋希望可以通过游戏或者去睇直播打赏咧，去获得呢个成就感啊。咁第三个咧就系家庭教育可能存在一啲问题，例如父母过分控制，未能够随住青少年嘅身心阶段发展去调整养育嘅方式，就导致亲子嘅关系比较紧张，或者咧父母嘅陪伴会相对比较少。尤其是父爱缺失对于男仔的身心的成长的影响是会比较大的。这个也成为了为什么男仔会更加容易成瘾的一个行为原因。当然了，其实老年人都会容易成瘾的。因为老年人患者成瘾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比较地孤独，自我价值感也比较低。在直播打赏的时候，主播的那些嘘寒问暖啊，是吧，这位大哥今天穿衣服够不够啊，有没有 多喝水啊，这位大姐哇你真的漂亮啊，是吧，啊你买点我们的这个护肤品就更加好了。即反正这些这么热情的关心也都满足了一些对老年人的精神需求。等他们感受到那种自我价值，他们就会陷入其中，就不能自拔了。所以从外部因素来看，游戏是具备娱乐性、便利性和即时奖赏的机制，亦都容易令到患者，不是应该说是容易令到呢，就是大家会成瘾的。好了，那怎么可以预防成瘾呢？我觉得即不是我觉得啦，即那个医生也讲到，就说成瘾其实属于疾病的状态。需要就是医学去干预的，不单只是简简单单地将它定义为贪玩或者自制能力差，也都不适宜用贬低、指责、打压等等的方式去营救、去管教。当然，那怎样去预防呢？首先你有意识地去控制你的上网的时间，是不是？上网之前要明确上网的目的，是吧？主动邀请亲友对自己的网络行为进行监管的。另外第二个就当然是咁你揾啲其他嘢搞下咪得咯，系咪先？你丰富下自己嘅生活，加强下体育锻炼，啊，避免一啲空虚无聊一直玩手机咪得咯，系咪？当然啦，仲要咧探索一啲情绪调节嘅积极方式，例如做下八段锦啊、冥想啊、瑜伽啊，系嘛？从而咧就减少个体嘅上网时间，咁啊而非强制地、暴力地去戒断。当然，你仲可以咧建立良好嘅人际关系，增加多啲线下嘅交流，多啲揾啲老友出嚟倾下偈，系嘛？获得他人嘅情感支持，实现自我嘅成长，唔单止可以有效地避免成瘾，仲可以咧有助于去积极应对人生当中嘅嗰啲困难同埋挑战嘅，系咪？识多几个老友啦。好啦，咁啊，当然啦，你有冇即系网络成瘾嘅呢个咁样倾向啦？大家自己都可以自我检查一下嘅。又或者你有冇对啲乜嘢事情系特别之上瘾嘅咧？嗱，欢迎大家可以留言过嚟分享一下。咁啊，微信号咧就系 HANSON949。阿 Man 就讲到啦，佢话神哥。星期五中午好啊，牌坊广场打翻个卡先。佢话今日想点翻首齐秦嘅《张三的歌》，听歌都会上瘾嘅，但系呢种上瘾咧，我觉得系比较积极啲嘅。

掌山的歌。咁呢个应该系一个现场嘅演绎版本吓，真系好正啊！齐秦，听住呢首歌咧，亦都结束我哋上半 part 嘅节目。点半钟翻嚟之后咧，我哋会有越战体坛嘅。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鸡孔啃哑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啃哑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2小时及日落前2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啃哑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2: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 FM92.9 肇庆电台，爱上929，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0: 笑，午时功效，欢迎入座，随便坐。
1: 食完午饭有啲云吞，唔好发呆，即刻打开快乐电台，越听新声势，中午巴巴闭，饭后倾一倾，下午变精英。中午一点，越听新声势，喂啊，系越听新声势，是日主持 Hanson。
2: 好啦，咁啊，鼠一声，咁啊嚟到咗咧就中午嘅1:32啦，继续翻到嚟咧就我哋嘅粤听新声势嘅直播时间吓，继续会有 Hanson 喺度嘅，咁啊当然啦，睇睇大家啲打卡留言先，咁啊见到咧就我哋包括咧就睇下先啦吓，阿卓成咧就食饭打卡，清静咧就顺星花坛打卡，一生何求咧就新桥打卡。仲有咧就好运强啦，有钱剩啦，都系同我哋打卡签到嘅。OK， 再次欢迎我哋咁多位老友记啊！好啦，咁睇完大家啲打卡之后咧，马上会进入到咧就我哋越战体坛嘅直播时间啦。咁大家可以通过咧就我哋调频 FM 92.9啦，咁同埋咧就我哋嘅兆应街 APP 啦，以及咧就系粤听 APP 啦，以及咧就系云听 APP 等等嘅一大堆嘅听电台嘅直播软件，以及咧就我哋嘅视频广播，咁啊喺听见肇庆嘅微信视频号下方嘅位置揾到我哋视频广播嘅入口，亦都可以收听我哋嘅节目嘅。马上进入到越战体坛，
1: 体坛万丈，赛场中横，关注全。

球赛事，见证每一次突破，记录每一份坚守，越战体坛，用专业视角解读竞技，用真诚态度陪伴每一位热爱运动的你。系啦，咁啊，粤战体坛啦，咁啊喺呢个时间咧，亦都会同大家一齐关注翻体育方面嘅资讯内容嘅。咁啊喺我哋嘅分享之前咧，首先睇睇我哋嘅留言啦吓。咁啊，健康哥亦都讲到咧，就话今日早上咧喺名古屋咁啊打响嘅亚运会男子篮球小组赛里头咧，中国队99-61大胜呢个哈萨克斯坦啊。咁啊对住弱队，全队基本上都系发挥出色，只有大番薯队长出场9分钟攞低3分入账，希望早啲进入到状态里边。可唔可以杀入亚运会决赛呢？咁啊，亚运会系嘛，咁啊马上同大家一齐关注翻啦。就其实亚运会咧，上一年咧就杭州亚运会咧，我哋中国男篮咧其实有啲遗憾啊，因为咧就系输咗俾菲律宾吓，咁啊未能够咧进入到决赛。咁所以嘅话咧，就到底呢一次喺日本名古屋嘅呢个亚运会男篮嘅比赛当中，我哋中国队能唔能够顺利企上领奖台呢？北京时间9月11日上午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篮 C 组嘅首场较量咧，亦都系正式打响噶啦。咁中国男篮迎战哈萨克斯坦男篮吓，咁啊经过咗4节嘅比拼，最终中国男篮咧99-61大胜对手，顺利攞低咗本届亚运会嘅开门红啊！咁啊，大家知道咧，就今年嘅亚运会咧就喺日本嘅名古屋咧就会进行啊，咁但系开幕式咧就冇咁早嘅，开幕式要去到咧就下个星期9月19日啊。咁但系咧，其实开幕式之前咧都会有一啲嘅比赛项目咧，亦都会率先开打噶啦，例如男篮项目咧，亦都系本届亚运会最先开赛嘅竞赛项目嚟。9月10日咁啊，亦即系琴日嘅时间咧，就已经开启咗小组赛嘅争夺噶啦。咁作为中国代表团嘅首支登场亮相嘅队伍咧，中国男篮喺今日上午时间咧，亦都正式踏上亚运会赛场，咁啊开启咧本次冲金之旅。本届嘅亚运会男篮一共咧就有12支球队咧参加吓，咁啊分为咗3个小组，每组4队进行单循环嘅小组赛。咁小组赛结束咗之后咧，3支小组前2名咧就会晋升到8强当中，咁啊其余嘅2个8强嘅席位就唯由3组成绩最好嘅2个第3名咧就获得嘅。咁中国男篮身处 C 组同组嘅对手咧就包括咧就啱先讲到嘅哈萨克斯坦啦，咁以及咧巴林啦同埋菲律宾吓。菲律宾就系上一届杭州亚运我哋作为东道主半决赛当中逆转击败我哋嘅对手，所以亦都系我哋一个苦主嚟嘅。咁今届咧，我哋喺小组赛里边咧亦都碰面啦。咁当然亦都会系咧小组赛最主要嘅竞争对手。咁同世预赛阶段相比啦，咁本次亚运会嘅球员名单咧就相对发生咗比较明显嘅变化啦，包括咧就汉森。即系同我同名啊，杨汉森啊，咁啊，同埋咧就赵继伟啦、何希凌啦，3位队员咧就离队嘅，咁啊取而代之嘅就会系嚟自咧就我哋广东宏远嘅崔永熙啦，李月洲啦，咁啊同埋咧就系余家豪啊，咁啊呢支崭新嘅中国男篮咧就以 CBA 年轻嘅队员咧就为班底，咁啊亦都兼顾咗咧内线高度同埋外线冲击力啦，咁啊整体嘅年纪咧亦都系比较地后生。同时亦都拥有国家队大赛经验啦。咁当然啦，出征前咧喺发布会里头咧，主教练郭士强咧亦都表示咧，咁全队都会好珍惜呢一次亚运会嘅机会，咁亦都会重视每一组小组赛，咁一步一步咁样打落去，专注做好防守，以团队篮球嘅理念咧去应对亚洲嘅对手嘅。咁队长就胡明轩啊，唔知道啱先你系咪讲紧胡明轩啦，即系健康哥哥。咁当然啦，胡明轩亦都喺接受采访嗰阵时提到咧，就话全队其实都已经早准备，无论对手系边个，都会全力以赴去打出训练当中嘅内容。好啦，咁喺呢场比赛当中，中国男篮排出咗廖三零、庞增伦、李宏权、胡金秋同埋朱俊龙嘅首发阵容嘅。首次比赛开始，两队咧其实就短暂拉锯啦。咁胡金秋率先喺内线咧就强攻得分，咁而哈萨克斯坦咧亦都回应咧系紧咬比分。咁随住呢个比赛嘅推进，中国队嘅嗰个防守强度咧亦都不断地提升，咁不断地压迫对手咧，令到对手出现失误。咁所以咧，中国队亦都揸住咗啲转换嘅机会，连续得分啦。包括崔永熙、李月洲外线亦都系有咧持续输出吓。咁去到最后一节。
应该讲系节嘅最后嘅时间咧，中国队亦都打出咗一波14-0嘅得分嘅攻势咧，咁啊亦都一举地拉开咗差距。首节打完，中国男篮31-12咧就领先哈萨克斯坦，所以睇翻呢个分数，你就知道中国男篮喺第一节嘅比赛手感系唔错。去到第二节咧，中国男篮亦都系延续翻火热嘅嗰种状态，开局就打出6-0嘅小高潮，将个分差扩大到25分。咁而哈萨斯坦亦都及时做出调整啦，咁啊包括咧就依靠内线、外线，亦都连续得分，咁啊打出咗啲反扑嘅攻势，一度将个分差缩细翻去到17分。咁啊关键时刻，胡明轩、招朴桥以及咧就庞增伦咧，亦都系企出嚟咧去稳定翻嘅局势。廖三宁同埋崔永熙亦都连续反击得分。咁啊余家豪一上嚟就打成2-1，咁啊中国队重新掌握到场上嘅主动权。半场打完，中国男篮58-31，手握27分嘅优势。咁啊，最后咧就我哋中国男篮咧就以99-61咧30几分咧就大胜对手啊！咁啊，全队一共6人得分上双，咁啊，庞增伦咧亦都攞低咗全场最高嘅19分同埋4个助攻。根据翻咧赛程嘅安排，中国男篮小组赛下一场比赛咧将会喺北京时间嘅9月12日，亦即系听日嘅下午3点开打。咁啊，继续咧就会喺名古屋嘅爱知国际竞技场，咁啊对阵咧就巴林男篮啊。好啦，咁啊，然后健康哥就讲埋咧就世界杯女篮嘅赛事。佢话咧，琴晚世界杯女篮比赛里头中国女篮1/4比赛咧输俾法国，止步8强。咁啊，老地方支持阿神嘅节目打卡吓，系啦。咁我哋都可以同大家睇埋咧，就系呢个中国女篮嘅比赛啦。嗱，咁啊喺琴日晚上嘅时间咧，2026女篮世界杯1/4决赛咧，亦都展开争夺啦。咁啊，面对现时咁啊世界排名第二嘅呢一支法国队里边咧，有好多位球员咧喺 WNBA。嘅聯賽裏面效力嘅，咁所以我哋中國女籃最終都係一個咧實力嘅體現啦，61-90咧就不敵對手，止步8強啊！嗱，上一屆世界盃女籃1/4決賽當中，中國女籃曾經係285-71咧係擊敗過法國隊。咁啊，時隔28年重返世界盃4強啊！不過雙方最近嘅一次交手當中，主場作戰嘅中國女籃啦，喺巴黎奧運會資格賽裏邊50-82咧，係大比分輸咗俾對手嘅。咁啊，呢場比賽咧就亦都係俾外界視為一邊倒嘅比賽啦。咁啊，因為咧就中國女籃咧係通過呢個8強附加賽咧戰勝波多黎各咧，係殺入8強啊！嗱，呢個唔單止。存在一啲客观嘅实力嘅差距，两队嘅体能储备天差地别。点解咁讲？因为咧，啱先我讲到嘅嗰场对阵波多黎各嘅附加赛咧，系喺琴日凌晨时间打嘅，我都有睇，因为打完之后咧，已经接近2点钟啦，定系已经过咗2点钟啦。咁打完之后，马上休息时间19个钟头，应该讲24个钟头唔够啦，系嘛？24个钟头都唔够，马上又要打呢一场对阵法国嘅比赛。喂，相比之下，法国队以 B 组头名晋级8强，已经休息咗3日噶啦，可以话咧就以日代劳啊！我唔知道点解啲赛程咁安排嘅，休息时间24个钟头都唔够啊！咁啊，两队咧就喺体能上面嘅差距喺第二节比赛当中咧都系比较地明显嘅。咁啊，首节比赛当中咧就中国。队可以话咧就攻防两端都有可圈可点嘅表现啦。咁啊，韩旭嘅手感咧比较地火热啦。咁而张子宇咧，亦都喺呢一场比赛里边喺防守端咧系有效地震慑咗法国队内线嘅冲击嘅。咁啊，第一次比赛打完咧，就中国女篮净系输5分嘅啫，20-25咧就落后啊。个场面咧其实喺可控嘅范围里边。咁而去到第二节，我哋啱先讲到啦，咁啊体能方面叫做系可能系支撑唔到啦，场上嘅形势咧亦都系急转直下。法国队突然提升防守强度，中国队明显唔适应对手嘅压迫式防守，喺进攻端连连失误，单节净系获得11分。咁啊更加之攞命嘅咧就系篮板球咧全面失控。半场数据显示，中国女篮净系攞低咗11个篮板，而法国队高达23个。前场篮板更加是0-9的悬殊差距。上半场打完，中国女篮31-48落后17分。
咁啊，进入到下半场咧，法国队继续都用统治级嘅表现去证明佢哋。咁啊，佢哋力。

美国队登顶国际男联最新一期的实力榜，亦都系实至名归啊！咁啊，尽管咧就韩旭同埋杨舒予咧，亦都联手攞分，苦苦支撑，咁啊，但系咧都好难去对抗呢个法国队持续嘅一个得分，咁啊，俾法国队继续咧就扩大领先，最终比赛提前失去悬念，中国女篮大比分61-90，系不敌法国女篮，无缘四强嘅。啱先我哋讲到啦，喺法国队阵中咧，其实系有好多位效力于 WNBA 嘅球员嘅。包括咧就韩旭喺纽约自由人嗰阵时嘅队友咧，就系呢个嘅约翰内斯。咁啊，佢咧就喺呢场比赛当中攞低咗15分，咁啊同呢一个嘅萨隆咧并列队内最高分啊。咁啊，中国队方面咧就韩旭攞咗21分、9个篮板、1个助攻，杨舒予19分、5个助攻，张子宇咧都有7分、8个篮板、1个助攻、3个嘅 box shot， 当然亦都收获咗7次嘅失误。好啦，咁啊呢个咧就会系属于女篮方面嘅一个情况啦。咁啊最终咧就我哋中国女篮咧就亦都系不敌对手咧，就未能够咧杀到女篮世界杯嘅四强啊。咁啊至此咧，女篮世界杯四强亦都出炉噶啦。美国女篮将会对阵西班牙，东道主德国会挑战咧法国女篮啊。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咧，美国队108-56大胜咧就匈牙利女篮。咁而东道主德国女篮咧，亦都系爆冷啊，93-74咧就大胜比利时。咁啊，西班牙女篮咧就以89-66大胜受到伤病困扰嘅澳大利亚女篮啦。咁啊，所以咧就四强名单亦都出炉啦。美国对西班牙，东道主德国会挑战法国女篮嘅。这个就是女篮世界杯的情况了。再看看大家的留言先。宏玉就说大家中午好，又到小周末，假期快乐啊，欢迎你。朱老师在宜教午休打卡。讲回就亚运会方面，就刚才我都提过，就说虽然就19号才开幕，但是就我们其实有些比赛项目都会提前进行的。刚才我们讲到的包括就是篮球啦，包括就是排球啦等等，这些项目都是会提前进行的。而讲到亚运会方面，其实我们肇庆亦都有6位的运动员是进入到就是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的名单里头，将会就为国出征这个亚运会。9月4日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大会就在北京召开啊。咁啊，呢次嘅亚运会有815名运动员、459名嘅工作人员组成嘅中国体育代表团，亦都承载住全国人民嘅期盼，将远征咧就系日本嘅名古屋，咁啊站上亚洲竞技体育嘅最高赛场啦。咁啊，其中有6位嘅运动员嚟自我哋广东肇庆，佢哋分别系，请记住佢哋嘅名字，大声为佢哋加油啊！分别是梁小静、孔莹莹、李嘉平、朱婉玲、李志伟以及就是孔奕聪啊。咁啊，佢哋咧将会身披国家队的战袍，为国争光，为肇庆添彩啊。咁啊，当然啦，就最令到大家熟悉的就一定是梁小静啦。咁啊，因为梁小静咧，咁啊亦都系咧就田径接力短跑的运动员啦。咁啊，喺1997年出生于怀集的江平镇啊。咁啊，亦都系我哋国内家喻户晓嘅短跑名将，被誉为中国女飞人嘅。咁啊，大赛经历十分之丰富啦。本次嘅名古屋亚运会，佢将会出战咧接力项目嘅。好啦，咁啊，再睇翻有老面孔，当然亦都会有新嘅面孔，嚟自我哋肇庆丰开嘅孔莹莹咧，亦都专攻女子400米栏以及接力项目，亦都系国内当中咧。咁啊喺呢个嘅跨栏项目当中嘅一伙咧新星嚟嘅，咁啊凭借住赛场嘅稳定发挥同埋扎实嘅专项功底咧，佢喺各大级别嘅大赛当中咧，亦都系屡创佳绩。咁啊包括咧喺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3站咧，亦都强势摘得女子400米嘅冠军。咁啊仲喺亚洲接力锦标赛当中同队友通力协作斩获女子4×400米嘅接力银牌啊！咁啊，亦都系咧极具咧就赛场竞争力嘅。咁啊，首次征战亚运会嘅佢，亦都会全力以赴，奔突破自我啦。
咁啊展现翻咧就我哋郑健儿嘅拼搏姿态啦。咁啊除咗田径项目之外，我哋喺游泳项目都会有嚟自肇庆嘅选手啊。咁啊讲紧咧就系2004年出生嘅四会嘅小将啦，李家平啊。咁呢位游泳嘅选手，咁亦都系国家队实力强劲嘅游泳选手嚟。咁啊佢同游泳嘅缘分咧，要讲到咧就2011年啦。咁啊进入到四会市业余体校游泳队开启训练。2013年咧就输送去到肇庆市体校深造。2020年咧成功入选广东省游泳队。咁啊一步一步从基层赛咧游向国际大赛。咁啊，早喺2023年嘅杭州亚运会上边咧，李家平就已经携手队友斩获咗4x200米自由泳接力嘅金牌噶啦。咁啊，亦都曾经企上过咧就亚运会最高嘅领奖台啊。咁喺今年嘅六月份，咁佢亦都再度发力喺全国游泳冠军赛当中，亦都攞低咗咧女子200米自由泳嘅冠军，竞技状态持续在线。大家记住，嚟自游泳方面自由泳的选手李家平咧，系嚟自我哋肇庆四会啊。咁啊，今次咧亦都系佢第二次咧征战咧就亚运会噶啦。好啦，跟住我嚟再睇翻，嚟到咧就系滑板女子街式嘅比赛里边咧，2011年出世嘅肇庆广宁嘅小将朱婉玲，咪亦都系咧本届亚运会阵中极具潜力嘅新生代小将啊。咁啊，讲到佢嘅运动之路咧，其实就几特别下嘅，因为咧佢7岁咧入广宁县业余体校咧练蹦床项目嘅，咁啊9岁通过国家队跨界选材咧，咁啊转型去到咧就滑板嘅项目啊，去到2021年成功入选咧就国家滑板集训队，亦都成为咗咧就中国女子街式滑板国家队嘅正式运动员啊。咁啊跨界转型之后咧，朱婉玲飞速成长，短短数年咧亦都系斩获咗多项嘅重磅嘅荣耀啦，咁啊包括咧就广东省第16届运动会滑板女子越组嘅街式冠军啦，2024年全国少年滑板嘅一个锦标赛青年女子越组街式冠军啦，咁啊同埋咧就喺2025年嘅第15届全国运动会当中滑板女子街式决赛里头咧系以225.73分咧斩获银牌。咁喺本届嘅名古屋亚运会，佢将会同国家队队友咧就崔晨曦咧。亦都系搭配咧，就共同去孭起咧，就中国女子街式滑板冲击奖牌嘅重要任务吓。我哋一齐期待呢一位肇庆小将嘅青春力量绽放啊！好啦，咁啊，除咗话啱先我哋讲到嘅啲项目之外咧，仲有就系自行车去项目咧，我哋都会有咧嚟自肇庆怀集嘅李智慧啊。2004年出世嘅，咁亦都系中国男子场地自行车嘅新锐选手。2019年咧就进入到肇庆体育运动学校，咁啊肇庆市体校咧，咁啊自行车队训练啊。我曾经咧亦都系获得过咧2024年亚洲场地自行车锦标赛男子1公里计时赛金牌啦。咁喺本次亚运会当中。咁啊，亦都会咧就出战咧就场地自行车男子团体竞速赛、男子争先赛、男子海林赛三项嘅赛事，全力冲刺亚运会嘅奖牌。好啦，咁啊喺棒球项目，哇，都有我哋肇庆嘅运动员哇，咁啊嚟自咧我哋高腰嘅孙奕聪，咁啊亦都系咧司职棒球投手，系中国棒球界嘅一颗新星嚟嘅。佢在第15届全国运动会当中，亦都帮助咧就广东事隔16年咧再夺棒球项目嘅银牌，咁啊亦都系具备咧极强嘅赛场竞争力啊！第一次参加亚运会，咁啊亦都会咧就全力以赴突破自我。咁啊棒球嘅项目啊，值得大家一齐去关注翻啦啊！咁啊有因为有我哋肇庆嘅运动员啊，咁啊佢喺 NCAA 翻学噶。犀利喎嚇！嗱咁啊，再次提醒大家，名古屋亚运会将会喺咧就9月19号至到10月4号咧，就喺日本爱知名古屋举行啊！咁啊，一共有6位嘅健儿啦吓，咁啊嚟自我哋肇庆啊！咁啊，当然肇庆嘅健儿，我哋家乡永远都系你哋最坚实嘅后盾，我哋一齐锁定赛程，留意住我哋嘅节目。我哋都会为肇庆嘅健儿们加油，为我哋中国队咧打 call。
好啦，咁啊，继续听紧嘅咧就系越战体坛嘅节目。哇，喺咁啊，同大家分享咗好多啊，分享咗好多内容，一口气咁啊，睇咗咧就系几个嘅关注点啦。咁啊，包括咧就亚运会男篮啦、女篮世界杯啦，咁啊，以及咧就系亚运会嘅我哋中国嘅选手啦，同埋咧就系我哋肇庆籍嘅运动员。我哋听首歌休息一阵啊。

0: 赛场先锋，越战越勇，体坛热点一早掌握。越战体坛，讲好体育故事，陪你开启活力每一天。
1: 系啦，咁啊，继续听紧系《越战体坛》嘅节目吓，咁啊，本来咧仲想同大家咧分享埋咧就粤超八强嘅一个咧就第二回合嘅情况啊，咁啊，但系睇翻大钟时间咧，已经嚟到咗咧就13:59。

0: 嗱，就时间唔系太多啦吓，咁我哋留翻咧就下一 part 嘅时间咧，再同大家咧去分享嘅。咁啊，当然啦，就我哋嘅节目啦，亦都喺星期五嘅时间咧，循例都会有咧就越战体坛嘅节目嘅。咁啊，会同大家咧就喺周末嘅前夕啦，去关注一下咧，就喺呢个周末啦，或者咧就喺即系过去嘅呢段时间里边啦吓，咁啊，体育方面，特别是系我哋本土。体育方面的资讯内容的。健康哥就说今天讲体育很详细很精彩，多谢你。好了，我们马上会迎来正点报时，正点报时回来之后还会有一个就新闻的时间，大概就在2点15分左右，我们将会继续最后一 part 的月听新声势的节目。希望大家可以继续锁定我哋 FM 九二点九爱上九二九啊，翻嚟再倾。
1: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3: 汇集热点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9月10日是第42个教师节，当天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在市委小礼堂会见优秀教师及教育基金捐赠企业代表。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广大人民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勉励大家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着力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希望广大爱心企业积极投身教育公益事业，凝心聚力推动肇庆教育高质量发展。市领导吴抱水、邹莹参加活动。9月10日，肇庆市2026年教师节庆祝活动暨万贤千企驻百校启动仪式举行。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市委教育工委书记吴抱水、副市长邹莹出席活动。活动现场举行了肇庆市一加九加 N 教育爱心大联盟成立仪式，这是20多年来肇庆首次由市级层面发动的大型社会捐资助教活动，也是首次实现市县乡镇上下联动、市内外共同发起，首次以三级教育基金会为募捐平台建立规范长效机制。目前市本级已累计募集善款及物资逾2700万元，力争年底突破4000万元。9月10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中央、省委、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总结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张思辉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何勤勤、关键、周燕、陈超长、刘志能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潘瑞波列席会议。9月8日，以相约广东、滋引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广东省盘活乡村优质资产上海站招商推介活动举行。副市长谢桂坤带领肇庆招商团队向参会客商热情推介37个乡村优质资产项目。9月9日，广东省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传来好消息，由肇庆市西江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旗下产业基金投资的优地机器人无锡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近日，记者从肇庆海关获悉，今年1至8月，肇庆海关为辖区企业签发面向 APEC 经济体出口原产地

证书8422份，签证货值达48.32亿元人民币，份数同比增长4.26%，货值同比大幅增长50%。9月10日，肇庆市召开2026年度拥军之前工作推进会，表彰一批表现突出的拥军联盟单位和拥军之前服务队，推动我市拥军之前工作和退役军人应急救援。

0: 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海关总署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2025年上升至 334.14， 较2024年提升 32.64， 实现连续10年向上攀升。10日，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中央气象台消息，自今年秋收作物播种以来，全国气象条件总体有利，各地应密切关注天气形势，抓住有利农时窗口，抢收抢晒，全力夺取丰收。国家文物局消息，我国已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全国1433个县市区。10日，三峡水库年度蓄水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同步有序推进。2026年服贸会上，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科研人员首次在我国西南地区发现丹尼索瓦人化石，并系统揭示了这一古人类在东亚南部的技术行为与生存策略。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0日在安理会伊朗核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敦促推动伊核问题重回政治外交解决轨道。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10日与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双方决定合作扩大军用无人机生产，并宣布达成一系列新协议。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所10日通报，今年该国本土西尼罗病毒感染病例增至18人，其中3名感染人员死亡。美国总统特朗普10日否认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针对美方批评墨西哥打击贩毒行动的言论，墨西哥总统辛鲍姆10日表示，美国不应把墨西哥作为其选举政治的工具。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你了解，刘运通、樊志浩带队开展重点企业遍访服务，区政府主要领导带队调研西江两岸水运渔乡片区组团工作，推动百千万工程落地见效。鼎湖区九届人大常委会第45次会议召开，以下请听详细内容。9月8日，鼎湖区领导刘运通、樊志浩深入辖区企业开展重点企业遍访服务，全面落实肇庆市企业遍访工作部署，进车间看产线，问需求，解难题，面对面听取企业意见建议，点对点协调解决生产经营中的堵点卡点，强调要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以主动靠前、精准高效服务护航企业做大做强，为鼎湖区肇庆新区高质量发展蓄势添能。刘运通、樊志浩一行先后前往广东福旅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广东一诺企业陶瓷有限公司，走进企业生产车间，实地查看了解生产运行、技术研发、发展规划等情况，并与属地街道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企业负责人座谈交流，倾听企业发展诉求。刘运通强调，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各级各部门要把遍访服务走深走实，把问题解决在一线，要主动靠前、精准纾困，牢固树立项目为王、企业第一理念，常态化开展遍访服务，深入一线倾听企业心声，健全诉求收集、交办督办闭环落实机制，确保企业诉求

0: 渐渐有回音，事事有着落。要聚焦产业，提级赋能，积极牵引上下游配套企业落地集聚，助力企业抢抓发展机遇，坚定发展信心，鼓励企业深耕主业，创新提质，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为两区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能。要优化环境，形成合力，深化三道服务理念，在融资对接、要素保障、政策落地等方面持续发力，主动搭建资源对接、引企合作平台，推动各项惠企政策直达快项、落地落细，以一流营商环境助力两区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9月8日，鼎湖区政府主要领导樊志浩带队开展西江两岸水运渔乡片区组团专题调研，强调要立足西江两岸特色资源，抓实产业培育与项目建设，统筹推进百千万工程镇村片区组团各项工作落地见效。调研组一行首先来到肇庆市德邦坚农业有限公司，详细了解镇村片区组团主导产业项目招商落地擂台赛推进情况，实地查看企业产业发展现状。随后前往沙浦镇苏一村，实地调研天湖至木棉庄园道路扩建项目施工建设情况，仔细掌握项目建设进度，现场协调破解项目推进中的难点堵点问题。座谈会上，区农业农村局汇报全区镇村片区组团工作进展以及下一步工作举措，永安镇、沙浦镇依次汇报在建项目、谋划项目推进情况，各参会单位就片区组团建设开展交流研讨。调研组强调，要紧扣百千万工程部署要求，深挖西江两岸资源禀赋，做强做优特色主导产业，补齐基础设施建设短板，要压紧压实镇部门主体责任，紧盯项目时间节点，推动在建项目提质提速，扎实做好谋划项目前期筹备。要加强部门协同联动，汇聚工作合力，统筹抓好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升级、农文旅融合发展、高标准建设水运渔乡片区组团，交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鼎湖答卷。9月9日，鼎湖区九届人大常委会第45次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决定接受梁建梅同志因工作变动辞去鼎湖区人民政府区长职务的请求，决定樊志浩同志代理鼎湖区人民政府区长职务。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人事任免事项。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戴向红向新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会后举行了新任命人员宪法宣誓仪式。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晴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肇庆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源自大湾区的高端护肤品牌兴灵堂即刻就要来到肇庆正式同大家见面了。兴灵堂的原料生产基地就坐落在肇庆大旺，拥有27年行业深耕积淀，长期为一线护肤品牌提供核心原料。同时兴灵堂品牌背靠广东省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科研实力，以川利克灵芝发酵技术为核心，旗下产品主打修护基底，淡纹紧致，强韧屏障，是熟龄肌的更优之选。兴灵堂肇庆首场专属优惠直播即将重磅开启，微信搜索公众号看肇庆，发送领取进群，即可免费领取兴灵堂王牌产品体验装。首场直播还有超多本地专属福利等你来解锁，敬请密切关注。
2: 我是一辆电动车，带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3: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4: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
1: 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0: 滚烫有牌笑，午时功效欢迎入座，随便坐。
1: 食完午饭有啲云吞，唔好发呆，即刻打开快乐电台，越听新声势，中午巴巴闭，饭后倾一倾，下午变精英。中午一点，越听新声势，喂啊，系越听新声势，是日主持 Hanson。
2: 好啦，咁啊，两点钟打后话翻到嚟，继续都我哋热听新声势嘅节目咧，继续都会有 Hanson 嘅声音出现咧，同大家一齐倾下偈嘅吓。咁啊，嚟到咗咧就翻工翻学嘅时间啦。咁啊，当然今日小周末星期五啦，咁啊，相信大家嚟到咗呢一个钟数咧，心情应该都几舒畅下嘅，可能都喺度规划紧今日晚上有啲咩节目，有啲咩饭局系嘛。咁啊，饭后之后咧，咁啊又有啲点样嘅下半场嘅安排啊？咁希望大家咧都即系小周末愉快啦。咁啊，当然啦，呢个钟数咧都要同大家睇睇咧翻工路上嘅呢个交通情况啊。咁啊，现时呢个钟数啦，咁啊都有啲位置需要提提大家，咁啊都会比较车多。咁啊，讲紧咧顺安路同埋燕都大道交界，即系敏捷广场啦，行政服务中心对开嘅呢个位置啊。咁啊，现时咧就西往东方向啦，等等嘅车辆都比较多啲嘅。咁啊，另外同样亦都系咧就顺安路嘅东往西方向，即系图书馆嗰边往敏捷广场呢边过嚟咧，同样亦都系同埋咧就顺安路交界嘅呢个路口位置啦，同样亦都唔少有即系唔少车喺度等紧灯，咁啊需要大家咧就都系俾多少耐性咧就等候通过啦。其余位置见到现时我哋小型范围内各大路段咧都系好行好走，冇乜问题，大家可以放心选择嘅。咁啊包括咧就一啲过江桥梁啦，都系咧就冇乜，都系咧就比较地畅通啦。咁啊，再睇埋咧就高速公路方面啦。咁啊，见到现时我哋肇庆范围内各条高速公路都系畅通好走，大家可以放心选择。咁啊，睇埋咧天气方面嘅情况啦。咁啊，见到现时室外气温都有成30度嘅吓，相对湿度55%，吹紧北风3级。咁啊，展望今日白天到夜间嘅话咧，最低温度23度，最高温度31度。都是以晴天的天气为主，这么好天，大家心情应该都不错的，再加上就是这个小周末。好了，见到大 A 就在大鼎湖打卡，西饼佬也是鼎湖， OK， 再次欢迎我们这么多位打卡的老友记。当然了，这个钟数都要就还回大家的点歌债先。呢位三哥佢就话阿神，哇，好耐冇听你把声啊，估唔到喺呢个钟数可以听到你把声啊，系啊系啊，咁啊从上个月开始啦吓，咁我都即系安排翻啦，喺现时嘅呢个钟数啊，咁啊即系中午嘅呢个时间，当然会同阿常欢咧就轮流炮制嘅，咁啊梅花间竹啦，唔一定日日都系我把声吓，咁啊啲嘅好耐好耐之前嘅作品啦。如果冇记错嘅话咧，应该系90年代嘅啦，99年啊，2000年左右嘅作品啦吓，《晴天、阴天、雨天》。咁呢首歌咧都叫做系奠定咗咧就郑中基嘅嗰个即系自己系创作人嘅一个咁样嘅身份，因为咧呢首歌咧系佢自己作曲嘅。俾少时间我，而家。用几十秒时间揾翻呢首歌先。好啦，揾到啦！呢首歌系嚟自咧无线电视剧《缘分无边界》嘅插曲，非常之好听。

晴天、阴天、雨天，一首歌里面包含了三个的天气情况。你最喜欢是什么天呢？会不会是有你的每一天？

OK， 听过有嚟自郑中基嘅《晴天、阴天、雨天》。其实《晴天、阴天、雨天》呢首歌嘅歌名其实包含咗三首歌，包含咗周杰伦嘅《晴天》、莫文蔚嘅《阴天》同埋孙燕姿嘅《雨天》。当然，无论系晴天、阴天定因为雨天，都不及你在我身边。哇，嗰啲叫咩土味情话系咪？系啦，土味情话吓。OK， 咁啊，当然咧，继续听紧我哋粤听新声势嘅节目。其实我哋嘅节目咧，可以俾大家点下歌噶。系啦，咁可以俾大家点下歌咧。大家如果有想听嘅歌嘅话，分享嘅话咧，咁啊都可以咧就留言下，加我微信啦 ，HANSON949 吓。咁啊嚟到咗咧呢一 part 咧，咁啊好多时候我哋都会同大家去分享翻大家嘅点唱啦，分享翻大家嘅音乐嘅推荐啦咁样吓。其实有时候我觉得点歌咧，咁啊对于主持人嚟讲咧，咁啊除咗话咧就可以满足到大家想听嘅歌之外咧，亦都可以俾主持人咧，听翻哦，原来咧其实有好多朋友都会有属于佢哋自己嘅听歌嘅选择同埋推荐嘅，唔一定系话主持人推荐俾听众朋友，其实都可以系听众朋友推荐翻俾主持人嘅。接下来的这一首来自我们阿郭明的点唱，他说要听一首《总有你鼓励》。

0: 鼓励嘅说话咧，其实可以随便讲，但系恶意嘅说话咧，真系要三思而后行。咁样你就会发现，好多人中意你，你身边亦都会有好多朋友。好啦，咁啊，听过嚟自伦永亮，再加上咧就 K.C. 李国祥嘅《总有你鼓励》吓，咁啊，当然亦都多谢晒我哋咁多位嘅听众朋友嘅支持啦。嚟到咗咧就系29分嘅时间啦，咁亦都要结束我哋今日嘅节目，再次多谢晒大家。我哋下星期同样时间再同你继续阅听新星势，下星期再见。咁当然啦，就呢个钟数啦，我哋亦都马上会迎嚟呢个半点报时啊！半点报时翻嚟之后咧，我哋就会有其他嘅节目嘅。
1: 海洋是生命的起源地，但每年大量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严重威胁着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保护大海，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减塑，给地球减负，放下塑料袋，拿起环保袋。
2: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3: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4: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疾恐咳。

0: 雅热。登革热和鸡孔啃雅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纹伊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雅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器物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雅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1: 梅花香自苦寒，美景常在险峰，经受住风霜雨雪，遇大事才能举重若轻。征服过悬崖绝壁，有困难自然屡险如疑。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愿您勇敢拥抱挑战，拥抱成长。

呢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徐行，吹去夏日烦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嘅夏日时光。锁定爱上九二九，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岁月虽有更迭，你我皆有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九二九，一直在你左右。

就导致佢自己嘅彻底灭亡。嗰年，朱祁镇喺皇宫接见咗一位非常特别嘅人。呢次会见就彻底开解咗朱祁镇心中嘅疑团，亦都彻底送还乡团上绝路。呢位重要客人叫做朱瞻善，佢系朱祁镇阿叔嚟噶，正系传说中话于谦咧要接佢翻嚟，要抢夺皇位嘅藩王。佢啊，因为惊住皇帝误会，怀疑佢有咩不轨图谋啊，到时攞佢嚟算账咪弊，所以佢就主动嚟见皇帝，将情况讲清楚。佢话于谦根本就冇同佢接触过，从来都冇话要佢翻嚟做皇帝，咁啊十分清楚啦。迎接藩王嚟抢夺皇帝嘅位呢件事，就系徐有贞、石亨呢几个人夹硬造谣做出嚟噶嘛？啊，咁嚟冤枉咗于谦，朱祁镇觉得十分对唔住于谦，同时对石亨呢班人呢，利用自己嚟到借刀杀人咁嘅恶毒行为，皇帝十分愤怒，即刻召石亨入宫，要追究佢责任。石亨呢就将一切都赖晒徐有贞。朱祁镇呢一次就唔肯俾面啦。石亨你仲未讲完呢，朱祁镇就起身拂咒而去。当时李贤亦在场，睇到咁嘅情景，心中十分清楚，唔使自己喐手啦，呢、这个还乡团第二号人物就快死到临头㗎啦。不过依家呢，这个蠢材背后仲有个十分狡猾嘅曹吉祥喎。咁呢场争斗呢都唔能够轻敌㗎。李贤就冷静諗过，唔得唔得，依家仲需要忍耐啊，时机未到啊。咁李贤呢就确有忍耐嘅能力，但係皇帝呢就冇乜忍耐嘅本事噃。佢单独召见李贤，开门见山就问石亨呢班人下、干预朝政，搞到要嚟报告我人都唔敢嚟搵我，要先去搵佢哋，你话点好呢？李贤就知道皇帝对石亨嘅不满已经到达顶点，只要加一把火呢就可以烧死石亨。但是他是觉得时机仲未成熟、再加上他要吸收徐有贞的教训啊，旁边有大批告密的太监啊嘛。所以李贤就只是讲了一句十分精彩的回答。他怎么讲呢？这件事呢就只有由陛下自己决定在哪。哦，这句说话妙在哪里？妙在是相关语啊，你自己决定啊。即是话依家你唔能够再放任㗎啦，你要大权独得啊，皇上你自己嚟决定啊。朱祁镇亦系个绝顶聪明嘅人，佢完全明白李贤呢句说话嘅意思。要自己决定，要你自己揸定主意喎。事实上呢，朱祁镇而家确确实实未揸定主意噶，到底系喐手好啊，定唔喐手好呢？硬系未谂定。一直到嗰年冬天，皇帝就带埋恭顺侯吴瑾同埋几个大臣就登上皇宫中嗰座墙。

上风流，在楼上登高远望，京城风光一览无遗，十分舒畅。皇帝就指住城市中心的黄金地带，那里一座豪华的别墅，就问吴瑾：你知道那座大厦是谁的吗？吴瑾当然知道啦，他亦都好明白皇帝点解会嚟咁问法。吴瑾同李贤是好朋友，是同道中人，一直都好同情于谦。难得今日咁嘅机会，皇帝咁问法，好，我落一剂猛料，将你呢班人置之死地。吴瑾就回答啦：哦，咁啊唔使问咯，咁威王嘅大厦一定系王府嚟噶啦。朱祁镇冷冷一笑：咩王府啊？哼！跟住朱祁镇摸眼身边嘅大臣，讲咗句十分严厉、令人震惊嘅说话：哼！石坑、横行霸道。都如此地步，居然大家都怕晒佢，唔敢揭露佢嘅所作所为。讲完之后，皇帝满面杀气走翻入宫。所有大臣都明白，石坑你大难临头啦。咁石坑呢个人呢，虽然系愚蠢，但系搞阴谋，佢仲系十分在行噶。皇帝已经对自己反感，你话佢唔知啊？佢都好清楚㗎嘛，佢早就准备好对策啦。喺皇帝身边安置一大批太监同大臣，一大批锦衣卫，皇帝有极多动静嘅，佢都了如指掌。唔单止係咁啊，佢仲做咗一件万无一失嘅决策啊。将自己的侄石彪安排来镇守着京城的门户大统，他自己呢就统领大军坐镇北京，一有什么动静就里应外合，进可攻退可守。我睇你朱祁镇，你有什么办法你能够动我一根毫毛吗？石坑呢回又諗错啦。喺佢眼中，朱祁镇呢就不过係一个懦弱无能嘅傀儡皇帝嚟嘅啫，一向靠自己嘅任我摆布嘅。而家已经加强锦衣卫监视住佢㗎嘛。锦衣卫嘅头领陆贾係自己嘅心腹，佢到处收集情报，报告自己都话一切平安无事，叫我放心㗎嘛。石坑呢回又睇差眼啊，朱祁镇依家并非当年嗰个忠厚老实冇乜主意嘅青年人㗎嘛。经过多年嘅磨练折磨，佢已经从一个懵懂无知嘅少年变成一个成熟老练嘅政治老手。在朱祁镇做翻皇帝嘅第三年，一向唔声唔气嘅朱祁镇突然发威，将镇守大同石坑嘅侄石彪逐翻嚟混入监仓，事出突然啊！石坑啊措手不及。石坑而家先至明白，原来朱祁镇咁厉害噶。不过已经太迟咯，石彪被捉，石坑就失去依靠噶啦嘛。佢以前靠住个侄喺大同嘛，互相呼应睇伯，你唔敢喐我。依家捉咗个侄，自己手上嘅兵力又唔系好多噶噃，冇办法对付庞大嘅京城禁卫军嘅，所以石坑就提心吊胆。日夜就等于皇帝几时喐手嚟对付自己，点知等极都冇动静嘛。石坑又摸唔透皇帝嘅心事嘛。
諗住，唉，不如早日離開呢度穩陣啲啦。佢就即刻上書俾皇帝，話要為自己嘅侄嘅罪過負責，自己管教無方，所以要求辭官返鄉下耕田啦。朱祁鎮就並冇接受佢請辭，反而和顏悦色安慰佢：你侄嘅事關你乜事啫？已經查明啦嘛，與你無關嘅，你安心留喺朝廷度幫我。石亨就信咗皇帝嘅說話，就留翻喺度，於是就失去咗生存嘅最後機會啦。原來啊，一山得還有一山高。朱祁鎮啊，亦係一個了不起搞陰謀嘅高手嚟㗎。你石亨利用錦衣衛指揮陸稿嚟到監視朱祁鎮，點知朱祁鎮調返轉頭收買咗佢。利用陸稿提供石亨一切活動嘅情報，仲掌握咗石亨一大批犯罪嘅证据。咁啊，讲起嚟呢，呢个锦衣卫首领陆稿啊，确确实实系个奇人嚟噶嘛。此人佢啊支持徐有贞，跟住徐有贞倒台，佢啊十分落力揭发徐有贞，跟随石亨，后尾眼睇住石亨失势，佢又大显身手，依靠皇帝揭发石亨，靠佢嘅帮助啊，朱祁镇将石亨嘅手下逐个清除，将石亨安置喺皇帝身边嘅特务太监锦衣卫统统解决晒。咁啊，石亨已经变成孤家寡人，不堪一击啦嘛。之后奇怪噃，咁啊条件啊好成熟噶啦，喂喂喂，你只硬系唔喐手噶，陆稿啊谂极都谂唔通喎。知嗰个李贤就心中了了啦，佢啊非常清楚朱祁镇嘅为人啊嘛，系朱祁镇啊经历不少政治风波。人亦变得老谋深算，相当狡猾嘅。但系到底佢系一个比较忠厚、比较念旧情嘅人嚟嘅。嗱，连死对头啊，自己嘅细佬嘅亲信于谦，佢都再三考虑，唔忍心杀啊嘛。何况帮自己伏辟立下咁大功劳嘅石亨呢？李贤就知道而家是到了生死关头，一定要破解朱祁镇这种慈悲心肠啊。唯一的办法就是要揭破夺门之别的真相，只有这样才能够将这班还乡团一网打尽，彻底消除，为于谦讨回公道。李贤呢就找到一个机会同皇帝单独倾偈，佢就故意挑起石亨嘅事，皇帝仲係犹豫不决讲：石亨嘅事就已经好清楚啦，不过係咁嘅人嚟嘅啫。人念在佢夺门有功，如果而家就解除晒佢嘅职务，未免有啲太过啦啩。李贤突然故作神秘咁讲：当初啊，石亨曾经劝过我参与夺门之变噶，不过我冇应承佢。点解呢？点解你唔参与呢？陛下，因为就算冇夺门之变啊，帝王之位依然系归陛下嘅啫。既然系

0: 此，又何必搞夺门之变呢？知其镇呢回真系俾佢搞到莫名其妙就追问点解？如果唔进行夺门，我又点会坐翻今日嘅皇位呢？陛下，你咪急住，你听我讲啊！李贤一番说话，居然改变咗历史，决定咗还乡团嘅命运。佢讲翻乜嘢说话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啦。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日前，四会市第一届九龙湾杯青少年羽毛球赛圆满落幕，多名四会选手在激烈角逐中脱颖而出，斩获佳绩。本次赛事吸引了来自四会、肇庆新区以及周边县市的215名青少年选手同场竞技。赛场上，小选手们挥拍有力，攻防有序，展现出昂扬向上、顽强拼搏的精神风貌。赛事共设10个组别、20个项目，经过小组赛和淘汰赛的多轮激烈比拼，各组别名次全部产生。四会选手表现亮眼，张景南等多人在比赛中获奖。这次赛事的举办进一步丰富了四会及周边地区青少年的体育生活，亦让小选手们在实战中锤炼技艺，收获成长。主办方表示，今后计划每年举办2项青少年羽毛球赛事，着力打造优质青少年羽毛球品牌活动，持续为青少年

0: 搭建交流展示平台，助力四会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既要筑牢全链条生产根基，亦要沉下心深耕新药研发。罗湖四会的广东一力集团制药有限公司，一边推进产线智能化升级，把控全产业链品质，一边坚持深耕中药创新药，以产学研协同激活企业发展新动能，助力地方中医药产业提质增效。走进广东一力集团制药的生产车间，原料输送、药片板装、贴标、装盒等工序全流程自动化运转，智能化生产线替代大量人工操作，生产场面井然有序。2024年，企业完成核心生产线全自动升级改造，两条产线满负荷生产状态下，每月可实现7000万元产值，生产效率较改造前提升3倍。企业仲联动中山大学、肇庆学院、肇庆医学院等本地及省内高校，开展常态化产学研合作，既是医药专业学生十分基地，亦是联合开展工艺改良、质量标准化等科研攻关。面对区域医药行业人才短板，当地中成药企业搭建协同交流平台，通过人才互通、技术研讨，抱团破解产业技术难题，共同推动肇庆中医药产业整体提升。从智能化产线改造、全链条严控药材品质，到内住周期打磨创新中药，一力制药扎根四会，坚持生产提质和新药研发双向发力，以实业心耕助推中医药现代化发展，为地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医药产业力量。各位，这次四会之声的全部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1: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伊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器物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2: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九二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数万年前，偶尔而得的火种令人类的饮食习惯从如无饮血走向进食熟食。这个改变开启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征程。从那日开始，火已经成为我们家庭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但火同样亦都是一把双刃剑，一不留神，它将为人类制造可怕的灾难和损失，甚至摧毁生命与文明。为己为人，请注意安全用火。
3: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 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呢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徐行，去去夏日烦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九二九，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6:30。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致敬引路人，工会暖心慰问教师；政府部门搭台筑巢，万千青年逐梦扎根大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为传承尊师重教优良传统，传递工会娘家人的关心关怀，连日来由省教科文卫工会牵头统筹，联动省总工会驻肇庆高新区蹲点组、市总工会、肇庆高新区总工会走进辖区校园，开展教师节专项走访慰问活动，向扎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一线的教师和教育工作者送上节日祝福与诚挚敬意。此次暖心慰问活动覆盖肇庆高新区多所公民办学校，包含肇庆市龙涛外国语学校、大旺中学、广东信息工程职业学院，共计慰问241名优秀教师代表。慰问组走进校园，与教职工亲切交流，细致询问工作生活状况与

0: 职业发展需求，用心倾听一线教育心声。一句问候，一份关心，致敬的是教师默默耕耘、潜心育人、无私奉献的敬业担当。此次省市区总工会与基层学校工会上下联动，送暖入校，让一线教师真切感受到工会就在身后。这份牵挂既暖了人心，也提振了教书育人、立德树人的底气与信心。下一步，肇庆高新区总工会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持续关注教师实际需求，在成长支持、权益保障、人文关怀上持续发力，切实提升教师的获得感与幸福感，为全区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工会力量。记者陈宇报道。人才是产业发展的源头活水，紧扣百万英才惠南月行动计划部署，肇庆高新区人才服务中心坚持以企业需求为导向，以人才获得感为标尺，通过政策赋能、组团校招、校地协同等务实举措，破解企业引才难题，实现人才与产业双向奔赴。谢文瑞是土生土长的肇庆人，大学毕业后他选择来到大旺就业，如今他是广东嘉丹亭试用品有限公司的工效安全创新中级工程师。在他看来，实实在在的人才政策红利、越来越好的产业环境，让他坚定地在大旺扎下了根。广东嘉丹亭试用品有限公司工效工程师谢文瑞：
1: 大旺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它的一个产业也是现在越来越多，以及人才引进的政策也是越来越好。比如说在我进来之后，可以领取到我们高新区的一个每个月1000块钱的一个生活补贴。在这里工作不仅是能增长我自己的一个见识，也能积累我这边的一个工作经验。
0: 谢文瑞的故事正是百万英才惠南月行动计划在大旺落地的一个生动缩影。立足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机遇，肇庆高新区人才服务中心不再坐等简历，而是跳出传统引才思维，以政策赋能、精准对接、专业服务、校地合作为四大抓手，让人才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肇庆高新区人才服务中心副主任乐清华：
2: 期间通过精细化走访区内企业，全面深挖人才需求，制定特色的招才引资计划，联动区内200家优质企业，赴省内外10余座城市高校开展精准揽才、高效引才，引才成效明显，为园区产业发展和转型升级储备了大批优质青年人才。
0: 中小企业招人难一直是不少市场主体的现实困境。广东华工环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行政副总吴翔对此深有感触。他认为，百万英才惠南月系列高校招聘活动能够为企业精准对接灵活岗位需求。
3: 高新区把我们就是很多的中小企业组织在一起，去到对应的有我们需求专业的高校去进行招聘，而且我们在这几年当中也成功的在这些校招当中招聘了许多的我们理想的一些岗位人选，也成功留在了我们企业，成为了我们的一个后备中坚力量。
0: 招得来人才，更要留得住人心。为了让人才在大旺安顿下来，肇庆高新区打出一套惠才政策组合拳，政策红利直达人才。肇庆高新区人才服务中心副主任乐清华：
2: 对符合条件的各层次人才，通过免薪计奖的方式给予生活补贴、购房补贴等人才补贴，同时在人才公寓、人才子女入学、医疗保健等方面提供优质服务，降低了企业人才引进成本和解决了人才生活、工作后顾之忧。
0: 记者严毅：
4: 依托百万英才惠南月行动契机，肇庆高新区以暖心政策引才、精准服务聚才、优良生态留才，吸引了上万名学子扎根逐梦，在互助共进中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本台记者严毅、欧光富报道。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5: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喺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9月10日， 德庆县2026年教师节庆祝活动暨教育慈善会表扬大会召开，共同庆祝第42个教师节，谋划全县教育发展大计，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坚定教育初心，鼓足实干劲头，奋力开创全县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德庆县委书记李晓、县委副书记县长武建伟、德庆县乡村振兴教育总顾问彭银祥、县政协主席简文英等参加会议。会议通报了全县教育发展情况，宣读教师节慰问信与表扬决定，并为荣休楷模、优秀教育工作者、优秀班主任、优秀教师、优秀备课组、提质备课组代表等教师代表进行表扬。教师代表依次上台发言，分享教育教学心得。李晓代表德庆县委、县政府向全县教育战线的广大工作者致以节日的问候，向受表扬的优秀教师、优秀教育工作者表示祝贺。李晓寄予广大教师要牢牢把握教育工作前进方向，进一步增强加快建设教育强县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要全面建设高水平的教育强县，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实五育并举育人体系，全面提升教育教学水平，全力以赴办好德庆人民满意的教育。要建强新时代教师队伍，健全师德师风建设体系，切实加强教师待遇保障，营造尊师重教良好风尚，共同为建设教育强县添砖加瓦，把德庆教育办得越来越好。德庆县乡村振兴教育总顾问彭银祥：
7: 今天德庆第42个教师节的庆祝活动啊，既体现了县委县政府重视教育的高度，也体现了社会爱心人士支持教育的一个温度。最近两三年呢，我在德庆做了很多观察，感觉到教师整个状态在不断的提升，他们对教育改革、对教育创新的学习啊、进步啊也非常明显。社会的家长啊、环境啊、社区啊、政府各级部门呢、支持教育的合力非常强，所以我对德庆的基础教育充满信心。
6: 教师王红艳：
8: 今后的教学，我将把这份对学生的耐心、爱心与责任心，以及教学上的激情，再次融入到教学上，让学生眼里有光，心中有梦，让自己在教学上取得更大的成就。
6: 德庆台记者报道。9月10日，肇庆市旅游协会、德庆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联合在德庆冠旭数字时尚电子产业园举办文旅产业交流座谈会，深化文旅资源联动发展，搭建市县文旅企业沟通渠道，促进资源共享、线路共推、客源互送，推动全市文旅行业多方协同发展。会上，德庆文旅推介官详细介绍了德庆 A 级景区资源、精品旅游线路，解读未来文旅重点建设项目与招商项目，全方位展现德庆文旅发展潜力与投资优势。冠旭工业旅游负责人介绍了园区文旅业态、配套设施及智能升学课堂等内容，分享工文旅融合发展经验。此外，与会嘉宾围绕肇庆德庆文旅线路互推、客源互送合作等内容进行交流，积极探讨常态化合作新模式，精准对接市场发展需求，凝聚文旅联动发展共识。下一步，德庆县将持续深化农文旅融合发展，加强与市县文旅资源联动协作，整合优质文旅资源，创新旅游产品，拓宽客源市场，持续激活文旅产业发展动能，全力推动德庆文旅产业提质增效。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的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9: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美德，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交往的基本原则。道德立身，

0: 信立业，人人讲诚信，事事守信用，经营要守信，做人要诚信，树诚信新风，做文明市民，营造诚信环境，建设文明肇庆。
1: 无论去边 ，FM 九二点九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肇庆电台 FM 九二点九，听见美好生活。

Tuesday.

人生需要奋斗，因为它与荣光同步。人生需要信仰，因为它见证崇高的力量。而我选择与你一起讲好赵静的故事，更为了激励年轻的理想。爱上929，让来时之路照亮当下的现实与诗意的远方。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 FM 92.9 给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2: 在这个恋爱讲求速度，沟通还要用社交软件，吃嘢中意叫外卖的年代，我们早已经遗忘了写信等待回信的愉悦，拿着唱片看着歌词听歌的乐趣。
3: 偶尔请你放慢脚步，感受生活的美好。
4: 戴上耳机，我的世界只有音乐。

听到呢个熟悉嘅版头出现，应该都会知道嚟到晏昼五点钟过后咧，会有一个小时嘅时间，属于安琪同你一齐重温经典嘅吓。哇，咁快又嚟到小周末啦！嗱，我哋本个礼拜咧喺度一齐回顾翻四大天王一啲昔日嘅经典作品嘅，而嚟到星期五压轴出场嘅会有 Leon 黎明唱《冧歌》，黎明好正，而唱电子歌曲咧喺当时嚟讲亦都系相当之前卫嘅吓。今时今日再去听翻佢昔日嘅电子作品依然觉得好正的，所以我们今天会在黎天王的音乐世界里面好好地放松一个小时。首先出现的这一首歌呢，是可以给我们感受千禧年那个时候的气氛的。千禧年的前夕，黎明和雷仲德联手打造了一首很前卫的电音，就是 Happy 2000， 当时是一首广告歌，在千禧年来讲算是很前卫的曲风了。咁当然啦，咁多年之后去听都唔觉得过时。当年黎明仲喺春晚嗰度咧，将呢种喜庆嘅音乐带俾大家嘅。但系令人估唔到嘅咧，就系嚟到2026年26年后嘅今日，呢首歌又再次火咗起身啦。因为唔少中意跳舞嘅朋友啦，用呢一首歌做 BGM， 跟住咧就系跳舞嘅。呢个视频不断地去传播下，所以令到呢一首26年前嘅作品又重新俾一啲新嘅歌迷朋友认识啊！呢份快乐嘅感觉咧，好似从2000年转到嚟2026年咁样。好啦，开始今日嘅节目，我哋首先感受下黎天王嘅电子音乐先。

跟住呢一种嘅节奏咧，都有多少后悔？点解自己冇好好学跳舞吓？如果唔系，都可以跟住呢一段嘅音乐嚟起舞啊！真系正。

點解咁有感觸呢？因為最近呢段時間接力去發呢一啲跳舞嘅視頻啦，除咗有成年人去跳舞之外咧，仲會有好多年紀好細幾歲嘅小朋友咧，都會跟住呢一個節奏去起舞嘅，所以令人感覺

0: 咩叫眼睛想旅行呢？现时我哋知啦，跟住朋友圈睇到大家去唔同嘅地方玩，就系眼睛想旅行。但系当时咧系2000年啫噃，系咪？如果今时今日你睇翻呢一首《眼睛想旅行》嘅 MV 咧，你会发现里面有好多动画 Q 版嘅形象，因为当时嘅 Leon 望紧开演唱会啊，但系呢个 Q 版形象咧，反而俾到大家一种好有新意嘅感觉。
1: 我似鹏飞，到处东风

小周末的晏昼放工之前去听呢一啲嘅节奏咧，系咪令人感觉到身心放松咧？听完呢首《眼睛想旅行》，真系令人咧有周末出去行下玩下咁样嘅决心同冲动嘅。嗱，我哋继续进入到2000年嘅专辑《Leon 北京站》里边吓，呢张嘅唱片咧，唔少人嘅评价咧就系黎明嘅巅峰之作。点解咁样讲啦？嗱，虽然呢张唱片嘅销量成绩唔系佢所有唱片里边最高嘅，咁但系当佢宣布唔再攞音乐奖之后，其实是更加专注去尝试不同的音乐风格，同埋有很多大胆的尝试嘅。仲有啦，黎明对于歌曲的理解啦，同埋演绎方面各方面的综合水平嚟讲，呢张场面都是比较高。里面同样都会有很多跳舞的歌曲出现，例如呢一首高能的 wave 电子舞曲啊，强劲的合成器鼓点，再加上咁热烈奔放的节奏，又是一首大热的舞曲。Leon 演唱会唱呢首歌的时候，气氛真的很正。

跟住呢个节奏，有冇谂翻起2000年喺舞池里边跳舞嗰阵啦？嗰种开心快乐嘅感觉，系青春嘅味道啊！

0: 经典永不过时，
1: 重拾旧欢，
0: 回味老时光。
2: 继续翻到嚟回味老时光，提醒你听紧嘅系 FM 92.9肇庆电台综合广播，晏昼五点到六点嘅重拾旧欢。你好嘛，我系安琪。喺今日一个小时嘅节目时间里边，我哋会一齐去重温黎明嘅好多经典作品嘅吓。啱先一连听咗几首咧，都系快节奏，令人可以好放松、好减压嘅作品。咁我哋由千禧年嘅舞曲，又翻到黎明初走红嘅九十年代啦。人在边缘系1990年 TVB 同名剧集嘅主题曲，当年呢一部剧集啦，令到黎明可以话系人气急升，亦都系唔少少女当初喜欢黎明嘅一个起点嚟嘅。嗱，呢一部电视剧咧，当年系攞到香港地区嘅年度收视冠军，黎明扮演嘅角色林奕龙咧，亦都做到咗深入人心。主题曲《人在边缘》，多年之后已经成为经典了。

0: 总是错乱。
1: 问题解决在一线，要主动靠前，精准纾困，牢固树立项目为王、企业第一理念，常态化开展遍访服务，深入一线倾听企业心声，健全诉求收集、交办督办闭环落实机制，确保企业诉求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要聚焦产业，提及赋能，积极牵引上下游配套企业落地集聚，助力企业抢抓发展机遇，坚定发展信心，鼓励企业深耕主业，创新提质，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为两区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能。要优化环境，形成合力，深化三道服务理念，在融资对接、要素保障、政策落地等方面持续发力，主动搭建资源对接、引企合作平台，推动各项惠企政策直达快项、落地落细，以一流营商环境助力两区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9月8日，鼎湖区政府主要领导樊志浩带队开展西江两岸水运渔乡片区组团专题调研，强调要立足西江两岸特色资源，抓实产业培育与项目建设，统筹推进百千万工程镇村片区组团各项工作落地见效。调研组一行首先来到肇庆市德邦坚农业有限公司，详细了解镇村片区组团主导产业项目招商落地擂台赛推进情况，实地查看企业产业发展现状。随后前往沙浦镇苏一村，实地调研天湖至木棉庄园道路扩建项目施工建设情况，仔细掌握项目建设进度，现场协调破解项目推进中的难点堵点问题。座谈会上，区农业农村局汇报全区镇村片区组团工作进展以及下一步工作举措，永安镇、沙浦镇依次汇报在建项目、谋划项目推进情况，各参会单位就片区组团建设开展交流研讨。调研组强调，要紧扣百千万工程部署要求，深挖西江两岸资源禀赋，做强做优特色主导产业，补齐基础设施建设短板，要压紧压实镇部门主体责任，紧盯项目时间节点，推动在建项目提质提速，扎实做好谋划项目前期筹备。要加强部门协同联动，汇聚工作合力，统筹抓好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升级、农文旅融合发展、高标准建设水运渔乡片区组团，交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鼎湖答卷。9月9日，鼎湖区九届人大常委会第45次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决定接受梁建梅同志因工作变动辞去鼎湖区人民政府区长职务的请求，决定樊志浩同志代理鼎湖区人民政府区长职务。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人事任免事项。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戴向红向新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会后举行了新任命人员宪法宣誓仪式。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晴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这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去去夏日繁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3: 一拳老歌，一段记忆，
4: 在旋律里面重拾藏在时光里面的旧日欢喜。廖安琪，重拾旧欢。
5: 继续回到星期五重拾旧欢下半 part 的节目时间。

我哋今日一起去重温黎明的经典作品。在黎明众多的情歌当中，有一首大家是较为偏爱的，亦都是收藏率比较高的，就是一首很凄美的情歌《无名份的浪漫》。虽然是一首改编歌曲，但是真的打上了黎明的烙印。录制的时候，黎明是反复试录过很多次，才捕捉到歌里面那种又苦涩又甜蜜的情愫，一段冇名分的感情，离别那一刻虽然是非常之难忘，但是亦都很难以捉住，所以遗憾是藏于这首歌的字里行间的。

无名份的浪漫就好似烟花咁，好灿烂，但系亦都好短暂。歌曲好听，黎明咧亦都投注咗好多嘅情感落去，所以发现小朋友喺卡拉 OK 里面想要选唱 Leon 嘅歌，都会第一时间选择呢一首《无名份的浪漫》。

0: 有啲嘢咧，就系明知道会失去啦，所以越想捉住佢，越捉唔住，越觉得难以忘怀，就系呢一份嘅感觉吓。无名份的浪漫，听过之后，我哋继续嚟听呢一首歌。呢首歌推出之后咧，喺黎明嘅演唱会里面，可以话从嚟都冇缺席过，甚至乎好多朋友睇到佢喺演唱会双眼好湿润咁样去唱呢首歌嘅时候咧，就会被共情到啦。就系、是、夏日倾情嗱，呢首歌唔系情歌咁简单，仲系黎明要同歌迷演唱嘅一首歌。咁多年嚟，呢首歌唔单止陪住 Leon 走过事业嘅高低起伏，亦都陪伴好多人。度过漫漫的岁月啊！吓，1995年黎明的演唱会现场在前奏响起 ，Leon 都仲未开声，台下已经自发一起大合唱，场面的确是令人好感动嘅。甚至就在2026年3月40周年的演唱会，红馆演唱会的现场，亦都是全场合唱呢一首歌，令到安琪啦系记忆犹新嘅。
1: 是你吗？手执鲜花的一个，你我曾在梦里

好温馨浪漫嘅一首歌《夏日倾城》，其实今日喺拣歌嗰阵咧都几矛盾嘅，因为阿黎生啦，好多好深情嘅慢歌，亦都会有好多好劲嘅呢个舞曲吓，亦都可以喺呢个小周末好好地去放松一下嘅。但系最终咧浓缩到呢十首左右嘅歌曲吓，咁当中肯定要有呢一首嘅啦。呢首咧知名度好高吓，唔单止系讲粤语地区嘅朋友啦。国内好多朋友都会觉得呢一首系黎明嘅代表作啦。

相信大家都会知道这首歌分为国语和粤语两个不同的版本的。国语版会是黎明首张国语专辑的主打歌，也都为他打开了国语歌曲的市场的。粤语版就比较新颖了，因为高潮部分是用国语版的内容，这种国粤语演唱的方式是当年都大受欢迎的。去到90年代黎明的代表作还有很多首，我们继续来看看。1994年有一首可以说是黎明金曲大满贯的作品，哪有一天不想你，向雪怀填词，林武德作曲的，又是电讯大热的广告歌，广告好看，歌曲好听。当年这一首歌环扫香港乐坛各大颁奖典礼，拿低了劲歌金曲金奖、全球华人至尊金曲等等十几项的大奖。

0: 好多年之后，呢一个广告咧，大家依然印象深刻。呢首歌依然系好多朋友对黎明演唱事业改观嘅一个起点啊！
1: 见到今天的你，仍像昨日飘。

思念好绵长，有啲嘅说话啦，可能喺心里边未必可以讲到出口嘅。带嚟黎明另一首嘅代表作《情深说话未曾讲》呢首歌咧，系黎明同雷仲德合作嘅一个里程碑式嘅作品啊，就收录喺专辑《Perhaps》里边，同样都系嗰个电信广告嘅主题曲吓。而当时为咗要寻求突破，黎明系改变咗佢嘅唱腔，按阿 Mark 嘅要求去作改变。呢首歌亦都用咗2个礼拜嘅时间去录制嘅。

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要分享的一首歌，就是由黎明主演的 TVB 剧集《袁振赫》的主题曲《愿你今夜别离去》。每当这首歌前奏响起，仿佛又回到去那个每晚期待等着这部剧开播的日子，是不是呢？当年这部剧的收视是相当之亮眼的，多年来都被称之为颜值最高的一部剧集。除了黎明饰演的袁振赫深入人心，因为气质和外形都符合不少朋友想象的袁振赫的这个原型。女主角方面更加令人花多眼乱，有李嘉欣、洪欣、王菲、朱茵，哇，个个都外貌出众，而且各有各的美丽，所以这部剧真的留了很多美好的回忆给大家。听完这首歌结束今天的节目，结束这个星期的节目，预祝你周末愉快，下个星期再见了。

0: 新鮮資訊，權威報導，
1: 立足大灣區，連接你我他。
0: 灣區在線，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進大灣區，驚聽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3: 晚上好，我系海欣。今日系9月11号星期五，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
3: 喺第42个教师节到嚟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同诚挚问候。广大教师同教育工作者表示，一定将总书记的勉励化作前行动力，为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不懈奋斗。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一批投资项目。
3: 正在举行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大湾区科技产品集中亮相，展现湾区科创硬实力。
2: 今年前八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值同比增长21.9%。
3: 埃及外长表示，愿进一步深化对华务实合作。
2: 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0: 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日到13日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总书记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一定将总书记的勉励化作前行动力，为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不懈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真挚关怀，殷切寄望，让广大教师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大家表示，一定要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贵州省贵定县元山镇岩脚教学点教师陆成文：
2: 收到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让我的心里满是感动与力量。总书记对我们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认可，是我们收到最珍贵的礼物，也让我更加明白肩上这份教书育人的责任。今后我会继续扎根深山，潜心育人，把立德树人融入到每一天的教学当中，在深山教学点守护好每一个孩子的求学梦想。
1: 南开大学教授、全国高校黄大年升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
3: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既是对我们广大教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的褒奖，也是新征程上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的动员令。我们要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引导青年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将个人成长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时代洪流。
1: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大学车辆工程学院教授杨洋：
4: 我将紧跟产业变革方向，主动学习前沿行业技术，持续锤炼自身实践教学能力，以严谨务实的态度打磨每一堂实操课程，在传授专业技艺的同时，注重价值引导，着力培育大批心怀理想、本领过硬、恪守工匠精神的技术技能人才。
1: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摆在教育强国建设最基础的位置，从提倡广大教师要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到要做学生锤炼品格、学习知识、创新思维和奉献祖国的引路人，再到精辟概括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从强教必先强师到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习近平总书记对教师队伍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殷殷嘱托，情深意长。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下，我国教师队伍素质不断提升，结构不断优化，支撑起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让好老师不断涌现，离不开持续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国培计划推动建立起五年一周期的中小学教师全员培训制度。优师计划每年为欠发达地区定向培养10000名左右本科层次师范生。数字化赋能教师发展行动助力教师数字素养全面提升，一项项务实举措搭建起日益完善的教师教育体系，教师资源配备更加均衡，教师职业发展平台更加广阔。截至2025年底，全国小学阶段专任教师本科及以上学历比例从2021年的70.30%提高到85.30%。初中阶段达到95.51%，普通高中达到99.47%。以教育家精神强师铸魂，离不开榜。

0: 样嘅力量。新时代以嚟，我国已为十几位作出突出贡献嘅教师颁授党和国家荣誉奖励。截至2025年底，累计评选表彰全国模范教师、优秀教师等超过50,000名。教育家精神宣讲团开展全国巡回宣讲，激励更多教师把心有大我、志诚报国的崇高精神化为立德树人的生动实践。安徽省芜湖市繁昌区新港镇中心小学教师汪洋：
1: 弘扬教育家精神是总书记对我们的期许，也让我有了前进的方向。我将扎根讲台，潜心教书，立德修身，知行合一，努力成为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
0: 让好老师安心从教，离不开全社会的尊师

0: 高120万名教师。从完善中小学教师收入分配激励机制，到进一步加强教师住房保障，直面短板，定向施策，事关教师的政策保障更加有力，教师职业吸引力显著增强。青海省西宁市第一中学教师孙雅静。
1: 我们能深切感受到全社会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感受到被放在心上的温暖。这份关怀我们会铭刻在心里，更会化作动力，以更饱满的热情深耕课堂，用心陪伴学生成长，把这份关爱传递给每一个学生，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用学生的成长进步来回报社会对我们的尊重与期待。
0: 新征程上，1870万名教师正以教育家为榜样，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托举起2.8亿在校学生的健康成长，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继续关注要闻。推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专题会昨日在横琴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横琴建设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加快推动深入推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一揽子政策举措落地实施，支持澳门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落实特区新的5年规划，推进横琴建设再上新台阶，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作出新贡献。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出席会议并讲话。会前，中央有关部委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行委员会、澳门特区政府签署了支持横琴建设的有关协议，与会人员仲对横琴重点项目进行了实地调研。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岑浩辉、广东省省长、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孟凡利、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同志等在会上发言。
0: 记者今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为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民营局日前召开有关民营企业和行业协会座谈会，围绕民营企业投资意向，会上集中推介了一批投资项目，积极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建设。本次共推介项目36个，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四大重点领域，预计总投资614亿元。计划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涵盖铁路、仓储、风电、储能、充电设施、引水工程等类型。民间资本可通过独资、控股、参股项目公司等多种方式参与。
4: 国家信息中心今日发布最新先行指标数据，八月份传统基建稳步推进，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动能加速释放，成为稳投资、矿内需的新增量。最新挖掘机指数显示，八月份全国工程机械施工热度稳步回升，平均开工率环比上涨0.41%。具体嚟睇，港口、混凝土、吊装设备运转最为繁忙，开工率实现咗环比同比双双走高，国内工程建设节奏加快，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动能亦喺度加速释放。国家信息中心数据显示，八月全国算力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近80%。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底座持续夯实，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01.6%，市场同资本加速向新赛道集聚，新增生产力培育跑出加速度。八月份，我国港口作业保持活跃，外贸延续稳中有进态势，展现较强发展韧性。挖掘机指数显示，八月份全国港口设备开工率环比提升1.26%，同比上涨12.42%，反映出港口货物周转需求持续回暖，外贸货量稳步提升。消费方面，八月份线下消费增速连续2个月回升，升级类商品与服务消费同步向好，消费复苏面进一步扩大。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八月份我国消费市场回暖势头持续巩固，全国各类线下消费支付金额

0: 同比增长2.6%，增速较上月提高0.4%，连续两个月上升。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
1: 八月份，我国消费市场稳步回暖，新基建投资持续发力，外贸保持韧性，坚实的政策支撑、超大规模市场以及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正成为中国经济抵御风险、稳步发展的坚实底气。
2: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九部门今日公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到2028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培育一批高水平智能编程工具和智能开发平台，推广应用覆盖20000家规模以上软件企业，关键软件智能化升级取得显著成效。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实现新跃升，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智能编程、智能体软件及智能服务等新业态成为产业新增长极。
2: 今日在天津举行的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自然资源部发布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找矿继续取得重要进展。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其中大型63处、中型57处、小型80处。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日发布八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八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九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日进入第三日。在本届服务会上，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多项科技产品集中亮相，展现湾区科创硬实力。来听报道。
3: 在广东馆的一个展位前，一款人形机器人吸引了不少观众的目光。这款机器人正为现场观众演示无人零售的新场景。顾客只需在屏幕上落单，机器人就可以在身后的货架上精准选中顾客想要的商品，并平稳地送到顾客面前。咁除咗无人零售，该机器人仲可以喺迎宾讲解、居家清洁等多个领域提供服务。机器人研发企业营销部市场品牌总监叶志鹏：
4: 我们这个零售场景，像打奶茶、咖啡、冰淇淋、爆米花，这些它都可以做。在一个居家里，它可以打扫卫生，整理我们的一些乱了的东西啊，可以叠衣服啊，叠杯子。
3: 当前智能机器人喺医疗领域亦大有作为。来自横琴的一家企业展示了他们研发的手术机器人。企业市场总监吴晓东：
5: 我们现在这两款设备呢，他们的主要的应用场景都是用在肿瘤的一个经皮穿刺相关的诊断和治疗中。现在我们在国内已经有超过100家医疗机构在用我们的这个技术，到目前为止我们累计的这个手术量已经超过了8000例了。
3: 本届服务会上，人工智能成为一大关注焦点。一家来自珠海的企业专注于为制造企业提供产品智能化升级服务，其技术已广泛应用于智慧养老、智慧消防、能源管理等多个领域。企业市场总监刘翔：
6: 我们是做一站式人工智能物联网平台的，可以理解成就是万物互联到我们的平台上面。我们的戴的像这个智能手环，它就是可以监测老人的体温、血压和血氧，而且它这个摔倒之后马上会有报警，平台上面有报警功能。
7: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8: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7: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历时2日的第11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昨日在香港落下帷幕。本次论坛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共启新征程为主题，吸引来自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00多名各界人士参加。论坛期间共达成超过60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

0: 项目及交易总额超过31亿美元。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在论坛开幕式上致辞表示，2025年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3.3万亿美元，绿色能源、新型基建等项目稳步推进。他说，商务部将持续深化与共建国家经贸合作，继续支持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作用，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植根于不同文化间丰富的人民交流历史，是面向未来的共同发展蓝图。共建一带一路是为了建设桥梁，不单只是连接各大洲的桥梁，亦是通向更光明未来的桥梁。香港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表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不单只助力共建国家的经济发展，便利企业和投资者开拓新兴市场的潜能，还加强了民心相通。当下合作呈现出新的特点，共建国家寻求分散风险和多元化发展的需求不断加强，诸多内地企业的优势产品享誉全球。在这个背景下，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将发挥更大作用。当国与会政要结合本国实践，分享共建一带一路的现实成果与合作构想。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表示，乌方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视为以现代形式复兴古丝绸之路的有效平台，已准备好成为可靠长期伙伴。他倡议建立乌兹别克斯坦中国香港数字合作平台，邀请香港金融机构参与塔什干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回应市场现实诉求，论坛首次设立出海专章，打造一站式交流平台。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香港是唯一中英双语并重的普通法司法管辖区，国际调解院总部落户香港，充分彰显香港作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的地位。香港法律专业人员所提供的国际化、高质素和信誉良好的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能有效保障参与一带一路共建企业的利益，协助他们高效地走出去。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充分印证了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的独特价值。目前香港已和14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与约20个共建一带一路经济体签署投资协定，与13个共建一带一路税务管辖区签署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特区政府去年成立出海专班，为内地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协助内地企业走出去，以协助超过300家内地企业在港设立或扩展业务。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发挥区域融资枢纽作用，已有超过100家参与共建一带一路企业在港交所上市，总市值超过3400亿港元。香港联动粤港澳大湾区、北部都会区，提供跨市场创新测试场景，并凭借多所全球百强大学集聚人才，以资本、场景、人才优势助力区域产业升级。
1: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值7.28万亿元，同比增长21.9%，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8月份进出口值达1.01万亿元，继6月首次突破1万亿元后，再次迈上1万亿元台阶，增长30.4%。
0: 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今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8月广东进出口1.05万亿元，同比增长29.7%。阅读规模连续3个月保持1万亿元高位运行，其中出口6179.5亿元，增长16.7%；进口4280.9亿元，增长54.5%。今年前8个月，广东外贸进出口7.54万亿元，同比增长21.7%，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
1: 2026广东国际旅游产业博览会今日在广州广交会展馆 A 区开幕。本届展会汇聚了全球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文旅机构、超100个优质旅游目的地及1200多家文旅企业。现场配套主题活动近50场，全方位展现广东文旅产业发展新成果、新态势与新活力，充分释放广东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强劲动能。展会将持续至9月13日。

0: 号。
1: 今日起至10月31日，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将开展2026年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惠民补贴活动，面向境内外来粤游客和广东本地居民发放总计3000万元的文旅消费券。本次活动覆盖中秋、国庆重要节点，设线下线上两个专场，线下专场委托银联商务承办，线上专场联合各大主流电商消费平台发放。
0: 拱北海关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委会与澳门有关部门昨日签署澳门新街坊卫生站生物样本出境联合监管合作协议，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便利加协澳门监造、澳门监制、澳门设计标志食品出口到澳门三方合作监管协议两项合作协议，在生物样本跨境运输、食品出口澳门等方面深化监管合作，进一步推动琴澳医疗服务衔接和产业协作。截至目前，拱北海关已与港澳相关部门签署25项跨境合作机制，覆盖口岸通关、卫生检疫、食品安全、技术交流等多个领域。
1: 肇庆市昨日举办2026年教师节庆祝活动暨蔓延千企助百校启动仪式，成立肇庆1+9+N 教育爱心大联盟，打造覆盖市、县、镇三级的公益募捐平台，用心用情办好惠施实事，营造全社会尊师重教浓厚氛围。当日肇庆市1+9+N 爱心大联盟正式成立，联盟以肇庆市教育基金会为龙头，联动县区和各镇街教育基金会，首次以三级教育基金会为募捐平台，打造覆盖市、县、镇三级的公益助教网络，并建立起助力教育公益事业发展的规范长效机制。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来关注国际方面。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10日表示，埃及愿进一步深化同中国在贸易、投资、产业本地化和清洁能源等领域的合作。阿卜杜勒阿提当日在埃及新行政首都举行记者会时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埃及进行过时访问，这个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访问埃及，此访恰逢埃中建交70周年，具有重要意义。阿卜杜勒阿提说，埃及正在推动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区下一阶段建设，将努力落实两个元首达成的共识，推动电动汽车等重点产业在埃及实现本地化发展。埃方仲将加强同中方在能源领域的合作，重点拓展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等领域合作。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俄军事历史学会主席梅金斯基10日在个人网站上发文表示，日方不应对俄方在俄境内设立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指手画脚。梅金斯基说，对于二战战胜国在本国领土上设立何种纪念碑，以及纪念碑上呈现什么内容，日本无权指指点点，而是应该保持沉默，铭记历史教训。由俄军事历史学会与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政府合作建成的这座纪念碑是正义战胜邪恶的象征，非常有必要设立。俄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首府哈巴罗夫斯克市4日为一座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举行揭幕仪式。纪念碑中央是一尊15米高的苏联士兵雕像，代表击败日本关东军主力的苏联红军。士兵手持长枪，旁边一座刻有菊花纹章的戒碑被砸成两半。日本政府随后要求拆除该纪念碑。
0: 据日本共同社11日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日在记者会上表示，关于日本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在修改安保3文件的相关讨论研究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这个并非小泉首次作出类似表态。去年10月，小泉在被问及相关问题时亦曾表示，日本下一代潜艇的动力方案不排除任何选项，暗示可能引入核潜艇。围绕核动力潜艇问题，与自民党共同组成执政联盟的日本维新会今年6月在向政府提交的有关修改安保3文件的建议中，要求日本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国内反对声音。今年7月，日本多个市民团体及

0: 关人士发表声明指出，日本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且日本原子能基本法规定核能的利用仅限和平目的，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这一立场。
1: 中国男篮11号亮相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在小组赛 C 组的比赛中以99-61大胜哈萨克斯坦队，取得赛事开门红。中国男篮将于12号和14号分别迎战小组赛对手巴林队和菲律宾队。
2: 湾区气象站，
0: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小雨转雷阵雨，24-32度；澳门多云转雷阵雨，26-32度；广州晴天，23-33度；深圳多云转雷阵雨，24-32度；珠海多云转雷阵雨，26-31度；佛山晴天，25-32度；惠州多云转雷阵雨，24-33度；东莞多云，24-33度；中山多云转雷阵雨，24-32度。江门多云，25-32度；肇庆晴天，23-32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阴天，19-24度；纽约多云转阴，26-17度；旧金山多云转阴，21-14度。
1: 最后嚟聚焦海浪同海防预报，嚟自国家海洋预报台嘅消息。今日夜间到听日中午，南海北部有2.5-3.2米嘅大浪区，南海中部有1.6-2.8米嘅中浪到大浪区，南海南部有1-1.8米嘅轻浪到中浪。以上就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海欣、曹阳，代表编辑杜伟、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8:30。
1: 无论喺边 ，FM 九二点九都系你夏日出行嘅满分 BGM。师兄电台 FM 九二点九，听见美好生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
2: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2: 我国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
1: 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维持在严重级别，国际油价大幅上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型、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15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6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

0: 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六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1: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镇上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0: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一到七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欧亚腹地。一到七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2: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0: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3: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0: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4: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0: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家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5: 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0: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6: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

0: 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
1: 过敏患者的症状也开始减轻。蔡慧娇强调，虽然整体花粉量在下降，但并不意味着致敏风险已经完全解除，
2: 还是要等到花粉季到了一个很低的水平，比如说它达到50每平方毫米这个，再进行减药，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元、250元。为减缓近期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对国内的冲击，我国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本次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少涨175元、170元。初步测算，私家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元，大货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5元。
0: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一批投资项目，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四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3: 宁沿高速高邮湖特大桥今天实现贯通，建成通车后将拉直南京至盐城东西向高速通道，车程缩短至2小时以内。
0: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岛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台独政客萧美琴窜访意大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已向意方、欧方提出严正交涉。
5: 民进党当局和个别政客挖空心思四处蹭热度，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以外谋独，这种行为令人不齿，终归徒劳。我要重申的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意关系、中欧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敦促有关方面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也门胡塞武装10号相继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和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红凯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6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布声明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舰。声明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朗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表示，当天有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袭，其中一艘船起火，另一艘船目前状况不明。根据该机构发布的海事安全通报，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仍维持在严重级别，这意味着针对船舶发动袭击的可能性较高。此外，该通报还将亚丁湾和曼德海峡红海南部威胁等级列为较高。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导致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10号，也门政府军当地军官称，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也门西南部 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被胡塞武装攻占。除了穆哈，位于曼德海峡以北的哈尼什群岛10号也被也门胡塞武装占领。这一群岛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受中东局势升级的影响，国际

0: 油价10号大幅上涨，两大基准原油价格均触及5月以来最高水平，并创下近两个月来最大单日涨幅。标普全球能源公司10号预计，国际油价明年全年仍将维持在每桶80至100美元的高位。
1: 俄罗斯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针对俄罗斯的核力量，该国将成为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范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10号，立陶宛议会议长奥莱卡斯表示，该国当局打算从宪法中删除禁止在本国部署核武器的条款。他指出，未批准该条款，立议会秋季会议将延长至2027年1月。根据现行规定，议员需间隔三个月就该问题投票两次。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了瞄准我们的核武器，那么相应的，该国领土也将处于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之下。佩斯科夫称，立陶宛此举将成为紧张局势升级的严重一环。11号，基辅市军事管理局通报，俄方袭击了基辅第聂伯区与奥伯龙区的加油站。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5次战斗。同一天，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空击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多地实施了集群打击。
3: 其他国际消息，关于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1号表示，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
1: 阿尔及利亚10号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理由是阿联酋采取挑衅或敌对行动。近年来，两国关系因地区事务分歧日益紧张。
3: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执委会于10号决定进一步提高国际综合型大赛兴奋剂检查独立性，这意味着洛杉矶奥运会期间东道主的兴奋剂检查权责将大大受限。
1: 冰岛政府计划明年二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如果获得通过，全球能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将仅剩日本和挪威。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刘宇华、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19: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
2: 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徐行，褪去夏日烦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嘅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不褪色的声音，记录生活里的美好，释放声音里的力量。这里是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城市同在，为生命喝彩。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9:30。
1: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呢个夏天，听见肇庆嘅自然心跳。FM 92.9，俾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思琪同你学法，律师为你解答法律疑问，生活与法。
1: 生活与法又开始啦，各位老友。喺今日我哋拣嚟一单案例，呢个系同担保有关嘅。喂，事不宜迟，我哋马上讲案例先啦吓。呢个案例嘅经过咧就系咁样嘅。2024年12月11日，某龙公司因为买卖合同就申请保存，保存同佢买卖有相关嘅一间另外一间公司就系某城公司。我哋先讲一讲呢两间公司大致嘅情形先吓。某龙公司咧就系一间外地嘅民营企业，而被诉方某城公司咧就系本地嘅一间国企。咁佢哋因为买卖合同嘅纠纷咧，某龙公司原告佢就申请保存，诉前保存。咁法院第二日就已经冻结咗某城公司嘅银行存款，大概系11万。咁佢哋嘅诉讼标的啊，并且咧实际冻结到位啦。好，过咗一个月，到咗2025年1月14日咧，某城公司就提出咗要变更保存嘅申请。佢就主张用名下嘅一个叫做某城文旅号嘅游船啊，佢哋公司有游船同埋观光车嘅，作为一个等价值嘅保存财产，要求替换出嚟之前被冻结咗个11万。咁明眼人一睇就知道，哇！咁你梗系精啦吓，你攞啲船啊、嗰啲车啊、嗰啲咁嘅攞嚟抵押啲钱就攞去使咗咁。咦？一睇唔对路，呢个原告某龙公司就即刻书面表明唔同意，理由就系游船属于特殊资产，价值好难确定嘅，而且处置起身就好困难。某城公司是国企，盈利能力强，冻结11万的存款没有影响它的正常经营。法院依法组成了合议庭之后就审查了。审查员发现某城公司虽然它说账内剩下70多万存款，但是它没有举证证明冻结了个11万就影响它发工资啊，或者是日常经营等等。他主张要替代担保的游船确实是价值不明，你说值这么多钱，我不知道如何确定得到，市场上这些东西流通又很难的，抛出去卖不知道又卖了几多钱了，而且已经冻结了的存款金额很明确，执行很便利的，你换回那些船怎么执行啊？所以他就决定如果变更的话就会削弱到对债权人权益的保障，他就驳回申请了。呢件案件好快脆后嚟进入咗实体嘅审理，由于冻结嘅资产到位咧，好快脆作出判决之后啦，双方都冇上诉，而且某城公司主动履行佢自己嘅合约，履行完毕咗啦。咁履行完毕之后，某龙公司第一时间申请咗解除保存，咁呢单案已经系实现咗系案件系了结咗啦。好啦，结案咗之后咧，呢单案系冇后续噶啦，已经完咗啦。只不过我要揾呢单案件出嚟啦，同大家去睇一睇。喺呢单案件虽然系变更保存系一个好小嘅程序，但系咧里面系有一啲大文章嘅，里面涉及咗一啲嘅法律条文等阵，亦同大家去慢慢分享一下。

大家每年都应该会记得啊，差唔多时候咧就会有一批嘅法律会有一啲变更或者更新或者系新增嘅或者系删除一啲旧法嘅。呢、这个就系睇到我哋嘅司法系不断咁完善嘅。喺執法嘅过程里边咧，亦会有一啲因为实际嘅情况咧

系有存在一个善意文明嘅。善意是一种态度，文明是一种方法。我们看看在这一单的案件里面，法官是怎样去对待善意文明的一个法律条文的。这个之前提到呢，这个某成公司他提出说要去变更担保，这个是基于什么的法律条文呢？我们看到这个依据呢，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里面的第167条，我们看看条文的全文。第167条是这样说的，财产保存的被保存人提供其他等值担保财产，而且有利于执行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变更担保标的物为保存人提供的担保财产。这个条文大家有没有听明白呢？这个条文就是创设了变更保存标的物的制度，它的核心就是保障申请人的债权实现和减少对保存人产生经营影响之间找到一个平衡。如果冻结了它的资产，令到这间公司它的经营困难，那就更加不利于去执行嘛。所以在事实的执行里面，有这一条的法律去解释，令到被执行的单位或者公司可以进行一个保存物的变更，是一个善意的文明来的。但是这个规条里面有几个重要的部分，这个就是在这宗案件里面我们值得去反思的地方了。这个法官后来为什么会是否决了他变更的要求呢？我们看看这里有三个条件的。第一个就是等值担保财产，就是在刚才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解释的第167条里面有一个要求，就是要等值财产担保。这个意味着保存人提供的替代担保财产，它的价值一定要跟原来的保存标的是相当的。咁原嚟佢係冻结咗佢11万嘅银行账户嘅资金嘛。咁如果佢攞出嚟嘅係等值嘅财产，呢个係符合呢一条嘅。但係某成公司提出嚟佢用游船同埋观光车，呢啲喺市面上面并唔係话经常流通嘅货物嚟嘅。所以佢嘅价值係好难去认定。咁就好难同原嚟冻结咗个11万嘅存款等值。所以呢个条件在这宗案件里面，它就未能够满足了。我们再看看另外一个条件，还有刚才在第167条里面有提到的，就是有利于执行。新的保存标的物要具备易于封存、扣押、冻结和变现的特点，最重要是要便于变现。譬如如果是一些无权利瑕疵、容易流通、这些特性，那它是符合条件的。在这宗案里面，存款的金额是很确定的，11万，执行起身是很便利的。但是游船这种这么特殊的财产，它评估困难不单止，而且变现又要专门的渠道，执行的难度是远远高于存款的。所以第二个条件呢又不适合了。还有第三个条件，留意一下它的措辞。它说财产保存的被保存人提供其他等值担保财产，而且有利于执行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变更保存标的物为保存人提供的担保财产。里面有两个字，留意一下，人民法院可以裁定。咁可以裁定呢，唔係应当裁定。呢、这个就係意味住佢係唔係允许变更，係由法院结合案件嘅事实同埋担保财产性质以及双方当事人嘅意见去综合判断嘅。而唔係话被保存人一提出申请啊，我就要去善意文明啦，我就要去批准啦，唔好影响经营啦。唔係咁样嘅，佢係可以啊，留意佢嘅措辞，唔係应当。同样在民事诉讼法里面亦有一条类似的，就是104条，财产纠纷案件被申请人提供担保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解除保存。这里就是应当了，如果被执行人被申请人已经提供了担保，
咁佢係應當解除嘅，呢、這個就唔係可以，係應當，所以大家要分清楚啦。

法律上面的條文呢真的很講究、非常之謹慎嚴謹。保存標的物的、法理基礎呢就是有三層的考量的。一個呢就是要平衡雙方的權益。剛才講到如果說它影響了它的實際經營呢，確實這個是由於執行影響了實際的經營是不好的，譬如說工人的工資都不到位了，是吧？影響了人家吃飯了，那就確實是要考慮一下。在剛性執行的時候呢，是會對被保存人的正常生產、進行影響的，確實是應該要考慮去變更一種凍結的方式。但是同時呢，你變更的時候又不能夠去削弱了對呢個申請人的權益喎，咁如果你話淨係保存了一堆啲咁嘅破銅爛鐵，你又話佢值100,000咁，惡弊，到時你保障唔到嗰個申請人的權益噶啦噃，係嘛？呢個係雙方的權益都要衡量嘅。第二點就是要提升執行效率啦。咁如果被保存人提供嗰啲財產係好容易執行嘅，咁冇問題啊！你話變就變啦嚇，你換翻話我要攞翻啲現金，我俾啲股票你啊咁。不其實呢樣嘢都好難講嘅，股票會跌停噶嘛。即如果另外一啲，譬如話黃金啦，暫時嚟講波動唔係咁大嘅話，咁啊諗諗都可以接受啦嚇、你大概三個跌停之後都仲可以頂得翻個11,000嘅話咁。仲有第三點咧，就係體現程序嘅靈活性，允許案件具體情況去調整保存嘅措施咧。呢個係避免一刀切式嘅對呢個被保存人造成過度影響嘅一個方式嚟噶。嗱，呢個係變更保存標的嘅一個法理基礎嚟嘅。咁法理基礎咧就存在啦。咁喺法院審理嘅過程裏邊咧，佢要考量嘅亦會有好多點，好似啱先我哋已經係提出咗有由於。上述的幾點的原因，所以法官是否決了申請的。

嚟，我哋继续就啱先嗰个替代担保嘅案件，我哋再展开嚟睇睇啦。喺呢个案例里边咧，我哋见到法官系考量咗好多方嘅意见，系平衡咗两方嘅利益之后，作出呢个决定啦，系非常之恰当嘅。而我哋再睇翻一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财产保存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里边咧，就仲有在一些需要解釋的地方的。譬如規定了人民法院接受財產保存申請之後，應當在五日內作出裁定，申請保存人提供擔保的數額、方式等等的具體要求，以及保存措施的解除條件。這些規定和民事訴訟法解釋的第167條是共同構成了財產保存變更的一個制度體系。在這些法律條文裏面呢，我哋應該啱先解釋咗咁多之後，大家都基本上明白㗎啦。嗱，喺呢單案件裏面，除咗喺法律條文以內，我哋發現咗佢仲有幾點呢，都有一啲亮點嘅呢單案件。首先喺開始嘅時候，我咪同大家講咗呢兩方，即係一個係被告一個原告嘅雙方嘅身份嘅。咁被告呢就係本地一間企業，仲有國企。咁國企一般俾人嘅感覺就係比較可信度高啲啊，因為一啲銀行業嘅朋友知道佢放貸款，如果係放俾國企嘅話咧，佢可以協商嘅利息會稍為會低啲，因為覺得佢有信用啊嘛。一啲民企或者係一啲個體嘅話，咁相對嚟講嘅利息就會高啲，因為風險大啊嘛。所以會唔會話因為佢係本地國企喺司法實踐裏邊咧，會影響佢嘅裁判結果咧？啊，會唔會因為佢嘅身份會更加可信咁？啊，得啦，你唔走得甩雞嘅，咁會唔會咁咧？嗱，呢單案件裏邊咧，就係一個好明確俾到我哋嗰個答覆咧，就係平等保護係鐵律，唔會話因為身份就傾斜嘅。法院喺審查裏邊對民企同埋國企係一視同仁，又唔會話因為佢係外地就放寬標準，又唔會話因為係佢係國企就降低要求，證據不足就駁回。程序規範就保障，呢啲就係真正嘅法治化營商環境啦。呢點真係非常之重要㗎。如果呢個營商環境唔夠公平嘅話，咁邊個夠膽過嚟投資啊？無論個企業規模大細、性質如何，喺法庭上邊都係應該接受平等對待㗎。呢單案件嘅裁判就係傳遞一個咁樣嘅信號俾我哋。法院審查變更保存申請的時候，不是話睇你講個理由講得幾好聽，而是要看下證據是咪扎實，同埋執行是否可行嘅。喺單案件裏面，雖然佢話想話用財產嚟代替呢100,000話呢個經營困難，但係佢提供唔到具體嘅證據，凍結咗佢嘅100,000就發唔出工資之類啲咁嘅嘢。嗱，冇證據嘅話，咁你得個講字就唔採納噶啦嘛。这个法官真的处理得非常之恰当了。我们再延伸一下，还有少少时间。我们看看今年9月份广州市的中区人民法院就印发了民事诉讼审判程序中财产保存反担保工作指引里面。这个就更加具体一点，令到保存置换从个案协调去向有章可循的方法去方向去走的。这个指引有几个亮点。一个就是拓宽了多元置换的路径，允许被保存人提供现金、不动产、动产、查封财产融资。

同埋保函呢啲申請去變更保存財產，將保函開具主體由商業銀行啦、保險公司啦，進一步擴大到符合條件嘅融資擔保公司，仲構建咗概括性嘅預擔保機制，就允許金融機構提高最高額嘅保函，就令到保存人喺被保存人喺一定期限內就嘅唔同案件預先提供擔保。咁呢啲舉措咧，確實係有一啲更加可執行嘅、更加清晰嘅操作嘅規則。呢方面咧又係保障咗債權人的合法權益，又最大限度地減少了對被保存企業正常經營的影響，因為保存的方式多了嘛。如果你覺得我現金被你扣住不方便的話，你可以用以上的所有的提到的什麼不動產、動產、查封資產融資、啊、還有金融機構的擔保、啊、都可以作為去替代保存，這個真是很善意的文明了。好啦，听完之后呢，咁可能有啲朋友就会担心啦。喂，咁佢用财产嚟担保嗰阵，佢转移咗呢啲财产，咁我咪冇咗渣拿。嗱，呢样嘢法院既然制定得到呢啲嘅方法呢，就肯定会有保存嘅实际嘅操作嘅。虽然呢一啲佢用财产嚟替代咗现金嘅冻结，但係保存呢、这個方法咧，被保存人係冇辦法隨意處置呢啲財產嘅。如果佢真係夾硬嚟嘅話咧，佢會面臨妨礙民事訴訟法律嘅責任，好嚴重嘅，會構成犯罪嘅。係啦，咁啱先提到咧，就係申請保存人係唔同意變更噶嘛，係嘛？咁同唔同意咧，其實咧係會參考佢嘅意見，但係唔係話決定性嘅。佢會綜合考量被保存人嘅舉證嘅情況、替代嘅嗰啲財產嘅性質啦、價值啦、同埋便利性啦等等。咁如果佢係符合啱先所提到嘅幾個要點嘅話，咁即使保存人佢唔同意，可能法院會提出覆議嚇，大家再商量。嗱，呢個案件裏邊咧，我哋睇到依家我哋嘅司法不斷咁進步緊啦，嚇呢個文明程度亦不斷咁樣提高啦。如果遇到相關嘅糾紛嘅話，咁大家各方都可以通過用法律嘅武器去維護自己嘅權益㗎啦。

0: 学校就会我们一样很好玩的游戏，你快来陪我一起玩吧。
1: 小宝乖，爸爸正在忙工作，你自己先去玩啊。
0: 爸爸，你已经很久没有陪我一起玩了。
1: 哦，是吗？哎，都是爸爸不好，把小宝都忘记了。好的，现在爸爸就跟你玩，稍后啊叫上妈妈，我们一起到外面吃点你最喜欢吃的好吗？
0: 哈哈，谢谢爸爸，我的爸爸最好了。
2: 爱是陪伴，父母的陪伴能给孩子留下甜甜的爱的记忆。
3: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20:00。
4: FM 92.9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5: 肇庆广播新闻，
6: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1日，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会见优秀教师及教育基金捐赠企业代表，勉励大家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弘扬尊师重教的良好社会风尚；深耕液冷技术，肇庆制造赋能 AI 算力建设，彩云路提升工程完工并投入使用，打通民生最后一公里。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7: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6: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9月10日是第42个教师节，当天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在市委小礼堂会见优秀教师及教育基金捐赠企业代表，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广大人民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勉励大家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着力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希望广大爱心企业积极投身教育公益事业，凝心聚力推动肇庆教育高质量发展。张爱军同优秀教师及教育基金捐赠企业代表亲切握手，感谢大家为肇庆教育事业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做出了重要贡献。张爱军表示，尊师重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刻在肇庆这座千年名城里的深厚文化底色。在这片文脉绵长的土地上，曾孕育出莫宣清、程焕章、李雄才等杰出人物，端溪书院、兴延书院、高腰学宫、德庆学宫等一批文化教育场所，见证了肇庆从古至今从未间断的上学风气。近年来，肇庆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积极办好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特殊教育等各级各类教育，以教育现代化有力支撑肇庆高质量发展。

0: 离不开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辛勤付出，也离不开广大爱心企业和企业家的无私奉献，向大家致以崇高敬意。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在奋进十五五的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坚守教育初心，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努力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争做四有好老师，当好四个引路人，为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不懈奋斗。希望广大爱心企业家主动履行社会责任，关注教育，支持教育，反哺教育，在兴教助学中彰显企业担当。肇庆市委市政府将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战略位置，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提升各级各类教育办学水平，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弘扬全社会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广宁县文杰中学教师范桂成，肇庆市正德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陈永雄，深圳罗湖驻怀集支教教师陈立斌等优秀教师代表动情分享了从教点滴和心得体会。泰国荣华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光辉、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副董事长莫秀全、广东宏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刘卫东、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梁小晶、四会市绿鹰东方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霍秀莲等企业代表做了交流发言。会见结束后，张爱军同优秀教师及教育基金捐赠企业代表共同合影留念。市领导吴抱水、邹莹参加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9日美育新传师者匠心2026年肇庆学院美术学院设计学院教师作品展在肇庆美术馆开幕并展出。本次教师作品展共展出教师作品90余件，是美术学院设计学院立足美育初心、践行育人使命的一次成果集中展示。作品涵盖绘画、雕塑、书法、工艺美术、艺术设计、综合艺术等多个领域。肇庆学院美术学院设计学院美术学教师张兰坡：
1: 我觉得作为一个教师啊，自身的创作对于教学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你只有把整个创作的每一个环节都走通了，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那么你在教学里面才会比较有针对性的帮同学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
0: 肇庆学院美术学院设计学院美术学教师戴小曼：
2: 我这幅作品的作品名是中国式喜事，那么我是以这个岭南建筑为视觉符号去展开创作的，我是希望把这个岭南地区的风貌呈现在这个我的作品创作上。那在教学上呢，我也是想基于这个我们当地的这种地理历史文化的风貌能够融入到我们的艺术创作，从而来引导学生怎么把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去融入到他的那个美术创作里面。
0: 肇庆学院扎根岭南文化沃土半个多世纪，始终践行厚德明智博学力行校训精神，深耕美育沃野，传承艺术薪火。自建院以来，学院肩负传承岭南文脉、培育创新人才的使命，一代代师者以笔墨丹青为媒，以匠心设计为桥，培养了大批艺术人才。肇庆学院美术学院设计学院产品设计专业教师唐志刚：
3: 我们是08年就已经成立了这个专业，23年的时候把我们产品设计分了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生活服务设计方向，另外一个是智能与交互设计方向啊。那我也希望学生们能看到我们的作品，我们的作品不只是做一个效果图做建模，更多的是要最终落地。
0: 今天的肇庆学院已成为南粤艺术教育的重要阵地，学院正以更开放的姿态拥抱未来，推动艺术教育从课堂走向社会。此次展览展至9月13日。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十日，我市多地纷纷为教师亮灯，以城市光影致敬广大教师与教育工作者。肇庆阅江大桥开启主题亮灯仪式，为教师送上真挚的祝福与崇高敬意。在四会，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城区各大商圈户外 LED 大屏循环播放“师恩难忘”“教师节快乐”等暖心标语，将尊师之情铺满城市夜空。 与此同时，

0: 继2025年度评优榜单中肇庆大产区日德智能精密制造项目的数据中心液冷二次管道团队成功上榜。作为深耕液冷配套精密管件研发、生产与制造的高新技术企业，肇庆日德阀门制造有限公司立足肇庆产业沃土，从传统工业配套赛道进阶布局 AI 算力基础设施领域，凭借成熟的技术积淀、稳定的产能优势和过硬的产品品质，为肇庆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数字化、智能化新动能。走进企业生产车间，智能化激光切割设备高速精准运转，一线工人专注开展管件焊接、精细打磨等工序，各生产环节有序衔接、高效推进，全力保障高端液冷配套产品产能交付。据了解，该精密制造项目总投资2亿元，核心生产不锈钢、阀门、管件等高端精密产品，广泛适配食品加工、精细化工、制药等传统领域。项目全面达产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值2亿元。随着人工智能产业高速爆发， AI 算力中心规模化发展态势凸显，传统散热方式已难以适配行业需求，高效节能的液冷技术成为算力基础设施建设的核心刚需，而高精密阀门、管道配套是液冷系统稳定运行的关键核心部件。依托多年行业深耕经验、精细化生产工艺和持续迭代的研发能力，肇庆日德在 AI 算力中心液冷配套赛道构筑起专属技术优势，产品精准匹配高端算力设备散热需求。肇庆日德阀门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郑尚义：
1: 我们有自己的安装团队，而且各个都是比较熟练的，也是从我们从2018年开始研究这个液冷这一块，在国内也算是比较早的。设计的理念是无死角，怎么样去做，它不会长菌，然后呢，柳树怎么样不足，我们是解决了这大问题。
0: 立足技术优势，持续加码高端赛道的背后，是企业对行业趋势的精准把控，更离不开肇庆大产区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完善的产业配套以及优质的营商服务，这也成为企业扎根落户、扩产升级、做大做强的坚实底气。
1: 我们是在矿产里啊，现在二期已经开始了发展计划，我们做一些产品跟数据中心有关的高端的一些产品，政府帮我们一起去证件啊，去审批啊，引导我们怎么去做。我们选择了大产区，因为它离广州、佛山包括深圳这个比较近。
0: 日德智能的深耕突围，正是肇庆企业以技术创新赋能 AI 产业，以制造实力助力算力建设的生动缩影。未来随着企业二期项目落地投产和高端产品持续迭代，将进一步补齐区域液冷产业配套短板，助力肇庆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算力产业配套新高地。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近日，由中铁广州局三公司施工的彩云路升级提升工程顺利完工并投入使用。记者在现场看到，市十五小学桥北校区外围新增了遮阳防雨棚，还增设了防护栏。彩云路由原来容易积水堵车的窄路，变成现在平整的双向四车道，大大改善了周边居民出行以及学校上下学的通行压力。据了解，彩云路是肇庆市十五小学桥北校区门前重要市政道路，改造总长450米，其中学校周边300米路段已完成升级。施工期间，项目部科学统筹施工时序，最大限度降低对校园教学及周边居民出行的干扰。中铁广州局端州区城乡融合木港片区项目部副经理钟柳良：
3: 因为我们建桥施工呢，主要是对一个原先道路不平的一个进行一个破除，通过新建一条雨水管网系统就解决了一个排水问题，通过画这个标识标线，对一些停车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改善。
0: 本次改造最大亮点便是学校校门外两侧的景观式护学廊道，廊道总长220米，廊桥铺设防滑地面，加装遮阳雨棚，配备后接座椅，并通过护栏与机动车道有效隔离，实现人车分流。此次改造不仅全面优化了道路通行条件，更建成肇庆市首例校园护学廊道，收获师生、家长及周边市民的点赞。学校为此还向中铁广州局三公司赠送锦旗，学生、家长：
4: 而家咁好方便啊！

0: 起碼多闊好多，同埋呢度又搞翻嗰啲遮陰蓋雨咁，肯定方便啦，安全性又高啲啦。
1: 以前这条路我经常过来接他，至少需要20分钟左右。所以现在修好这条路，已经变成了3向4车道，比以前至少宽了1倍了。而且孩子的安全，我觉得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2: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2: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日前，以相约广东资引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广东省盘活乡村优质资产上海站招商推介活动举行，肇庆招商团队带去37个可投资、可运营、可落地的乡村优质资产项目，重点推介七星岩地下秘境文旅综合体、西江骑楼风情焕新、龙江河水岸营地、鹤江省际农文旅等4个项目，受到与会客商的关注。近日，记者从肇庆海关获悉，今年1至8月，肇庆海关为辖区企业签发面向 APEC 经济体出口原产地证书8422份，签证货值达48.32亿元人民币，份数同比增长 4.26%， 货值同比大幅增长 50%。 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日至10月4日举行，肇庆共有6位运动健儿入选中国体育代表团，分别是梁晓静、孔莹莹、李佳平、朱元玲、李志伟、孙义聪，他们将身披国家队战袍，为国争光，为肇庆添彩。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重要工业品低价无序竞争成本核算有关事项的通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65.3 万辆和 164.3 万辆，同比增长均近20%。北京规划2030年规模以上生产企业全部达到基础级智能工厂标准。10日，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在江苏连云港举行，我国西南地区首次发现丹尼索瓦人化石。据今日俄罗斯通讯社报道，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如果安全受到威胁，俄罗斯有权使用核武器。首届国际太空峰会在巴黎开幕。针对美方批评墨西哥打击贩毒行动的言论，墨西哥总统辛鲍姆10日表示，美国不应把墨西哥作为其选举政治的工具。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日发布公报说，2026年8月成为自1940年有相关记录以来最热的月份。
3: 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5: 可乐加冰，音乐加密 FM92.9 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中起飞，糊涂地闯天地，只不过三伏悲，只需随心编。

一脚刹车，一个挥手，一抹微笑，体现的是一座城市的温暖，传递的是一个城市的文明。让我们一起为礼让斑马线的文明司机点赞，让文明之花盛开在每一条斑马线前。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1: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传统散热方式已难以适配行业需求，高效节能的液冷技术成为算力基础设施建设的核心刚需，而高精密阀门、管道配套是液冷系统稳定运行的关键核心部件。依托多年行业深耕经验、精细化生产工艺和持续迭代的研发能力，肇庆日德在 AI 算力中心液冷配套赛道构筑起专属技术优势，产品精准匹配高端算力设备散热需求。肇庆日德阀门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郑尚义：
1: 我们有自己的安装团队，而且各个都是比较熟练的，也是从我们从18年开始研究这个液冷这一块，在国内也算是比较早的。设计的理念是无死角，怎么样去做它不会长菌，然后呢柳树怎么样不足，我们是解决了这大问题。
0: 立足技术优势，持续加码高端赛道的背后，是企业对行业趋势的精准把控，更离不开肇庆大产区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完善的产业配套以及优质的营商服务，这也成为企业扎根落户、扩产升级、做大做强的坚实底气。
1: 我们是在矿产里啊，现在二期已经开始了，发展计划我们做一些产品跟数据中心有关的高端的一些产品，政府帮我们一起去证件啊，去审批啊，引导我们怎么去做。我们选择了大产区，因为它离广州、佛山包括深圳这个比较近。
0: 日德智能的深耕突围，正是肇庆企业以技术创新赋能 AI 产业，以制造实力助力算力建设的生动缩影。未来随着企业二期项目落地投产和高端产品持续迭代，将进一步补齐区域液冷产业配套短板，助力肇庆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算力产业配套新高地。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近日，由中铁广州局三公司施工的彩云路升级提升工程顺利完工并投入使用。记者在现场看到，市十五小学桥北校区外围新增了遮阳防雨棚，还增设了防护栏。彩云路由原来容易积水堵车的窄路，变成现在平整的双向四车道，大大改善了周边居民出行以及学校上下学的通行压力。据了解，彩云路是肇庆市十五小学桥北校区门前重要市政道路，改造总长450米，其中学校周边300米路段已完成升级。施工期间，项目部科学统筹施工时序，最大限度降低对校园教学及周边居民出行的干扰。中铁广州局端州区城乡融合木港片区项目部副经理钟柳良：
3: 因为我们建桥施工呢，主要是对一个原先道路不平的一个进行一个破除，通过新建一条雨水管网系统就解决了一个排水问题，通过画这个标识标线，对一些停车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改善。
0: 本次改造最大亮点便是学校校门外两侧的景观式护学廊道，廊道总长220米，廊桥铺设防滑地面，加装遮阳雨棚，配备后接座椅，并通过护栏与机动车道有效隔离，实现人车分流。此次改造不仅全面优化了道路通行条件，更建成肇庆市首例校园护学廊道，收获师生、家长及周边市民的点赞。学校为此还向中铁广州局三公司赠送锦旗。学生家长：
4: 而家咁好方便啊，起码多阔好多，同埋呢度又搞翻嗰啲遮阴盖雨咁，肯定方便啦，安全性又高啲啦。
5: 以前这条路我经常过来接他，至少需要20分钟左右，所以现在修好这条路已经变成了双向四车道，比以前至少宽了一倍了，而且孩子的安全我觉得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日前，以相约广东滋引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广东省盘活乡村优质资产上海站招商推介活动举行，肇庆招商团队带去37个可投资、可运营、可落地的乡村优质资产项目，重点推介七星岩地下秘境文旅综合体、西江骑楼风情焕新、龙江河水岸营地、鹤江省际农文旅等四个项目，受到与会客商的关注。

0: 记者从肇庆海关获悉，今年1至8月，肇庆海关为辖区企业签发面向 APEC 经济体出口原产地证书8422份，签证货值达 48.32 亿元人民币，份数同比增长 4.26%， 货值同比大幅增长 50%。 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日至10月4日举行，肇庆共有6位运动健儿入选中国体育代表团，分别是梁晓静、孔莹莹、李佳平、朱元玲、李志伟、孙义聪，他们将身披国家队战袍，为国争光，为肇庆添彩。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重要工业品低价无序竞争成本核算有关事项的通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65.3 万辆和 164.3 万辆，同比增长均近两成。北京规划2030年规模以上生产企业全部达到基础级智能工厂标准。10日，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在江苏连云港举行，我国西南地区首次发现丹尼索瓦人化石。据今日俄罗斯通讯社报道，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如果安全受到威胁，俄罗斯有权使用核武器。首届国际太空峰会在巴黎开幕。针对美方批评墨西哥打击贩毒行动的言论，墨西哥总统辛鲍姆10日表示，美国不应把墨西哥作为其选举政治的工具。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日发布公报说，2026年8月成为自1940年有相关记录以来最热的月份。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孩子是这个世界上最深的缘分，也是一道需要用一生去破解的难题。随着我们渐渐的长大，和父母的关系也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变化，从童年的信任，到少年的讨厌，到青年的原谅，再到中年的接纳。每一次变化都是一场修行与察觉的漫长旅程。当我们真正读懂了父母，才能读懂人生这本厚重的书。童年时，我们仰望父母，在我们眼中，父母是超人，所向披靡，无所不能。长大后，我们平视父母，才发现他们不是神，只是个普通的人。于是我们的内心开始有点嫌弃他们，讨厌他们，不能接受他们的言行和说教。作家白先勇从小就痴迷于文学创作，可是他的父亲作为戎马一生的将领，对他的爱好完全不支持。所以白先勇认为父亲就是个冰冷的、不懂他精神世界的人。父子两个人之间就像是隔着一堵厚厚的墙，互相埋怨着，彼此不理解。直到白先勇远赴美国留学，在整理行囊的时候，看到父亲偷偷写给他的一本家书，才知道表面上不支持的父亲，私底下认真读过他发表的每一篇文章，还悄悄托人收集儿子散落的作品。父亲那些年的沉默和不回应，不是不理解，也不是不支持，而是一位寡言的父亲用他略显笨拙的方式，小心地守护着儿子的文艺梦想。拿着父亲的信，白先勇的内心涌起了波澜，他重新认识了父亲。白先勇在晚年时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在整理父亲的史料，力图还原父亲的真实历史形象，以此表达对父亲的怀念。曾经有作家说，叛逆是成长的信号，他告诉我们有些东西需要改变了。孩子讨厌父母，有的时候不能用简单的对错来评判，或许只是因为孩子们长大了，他们想夺回自己的主导权。讨厌父母是孩子逐渐变得清醒的开始，他们知道自己的所想，正在尝试着摆脱孩子的单一身份，渴望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父母和孩子不要因为讨厌而疏远，这或许是亲子之间必经的路，却不指向对彼此的批判，而标记着孩子的成长。长大成人，步入社会，经历很多风雨后，忽然之间过去的那些片段一一的浮现，心里忽然就会变得柔软。父母的错误，或许是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的局限，视野无法舒展，或许是因为他们的肩上扛着太多的重担，因此脾气暴躁，再或许是因为彼此的观念不同而已。

人生最难的就是跨过内心的那道坎儿，放下埋怨，给自己松绑。朱自清的父亲思想传统，对孩子的管教非常严格，再加上父子的观念差异，朱自清对父亲的怨恨是越积越深。此后多年，父子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形同陌路。后来父亲的健康状况逐渐恶化，他给儿子写了一封信，上面写着：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朱自清看到后泪如泉涌，对父亲多年的恩怨烟消云散。他非常遗憾，竟然因为怨恨而错过了和父亲的相处时光。他将所有的思念和复杂的感受都写进那篇著名的散文《背影》。看到过一句话说，你心里的怨恨就像一根刺，扎伤的从来不是远走的父母，而是困在原地的你自己。想起了我的母亲，和父亲结婚之后被婆婆百般刁难，好在父亲对她尽己的呵护，让她感受到了爱情的甜蜜。她很少将怨恨写在脸上，而是细心地照顾婆婆，为她洗衣服做饭，带她看病吃药。我很为她感到不值，她对你这么不好，为什么还要照顾她呢？母亲笑了，恨一个人多累，何必呢？再说了，如果没有他，我也不能认识你父亲。理解父母，原谅父母，是人生最值得的一堂课。当我们原谅了父母，也就是接受了自己的不完美，成全了自己的未来。听过一句话，人生最大的教养是接受父母的平凡。我们的身上流淌着父母的血液，是他们生命的延续。他们将我们带到这个世界上来，我们站在他们的肩膀上，体会多彩的世界，感悟鲜活的生命。不要嫌弃他们，而是要接纳他们。接纳不是从孩子的角度去看待父母的问题，而要站在父母的处境里去体谅他们，读懂他们。看到一位网友的故事很受触动，年轻时他对父母是各种嫌弃，嫌弃他们总吃剩饭剩菜，为了省电不开空调，喜欢攒空瓶子卖钱，怕花钱不愿意和他去旅游，一件衣服已经洗得掉色，还依然不舍得扔掉。在家的时候，他们总是絮絮叨叨地念叨着，要多吃点饭，别为了减肥不好好吃，要早点睡，熬夜对身体不好，别总是躺着，你得出去锻炼锻炼。他觉得很烦，他冲父母喊，我都这么大了，别总是管我的事儿。内心里他其实多少有些看不起他们，觉得他们的认知高度配不上自己的人生格局。直到有一天，母亲因为突发脑出血住院，听着医生的交代，他才真的害怕了。晚上回到家，突然觉得家里好空荡，没有了一直唠叨他的母亲，家里安静的令人不安。在这一刻，他才真正意识到，那些曾经令他万分厌烦的唠叨，如今已经成为他渴望而不可得的温暖。他下定决心，如果母亲能够平安地出来，他一定会用余生好好地陪伴她。对父母的接纳，不是无条件、无底线，而是能看到父母的局限，并且能触摸到彼此的边界。我们明白他们的苦心，倾听他们的建议，理解他们的焦虑，但依然要有自己的坚守。
有句话说，父母在，人生仍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无论何时，父母永远是孩子的天，无怨无悔，为我们遮风挡雨。从讨厌到原谅到接纳，岁月流转中，父母已然白头，而我们要放下心头的包袱，活成清醒而通透的自己。趁着父母还健在，好一好，陪陪他们，抱抱他们。他们或许没有那么完美，或许没有能力去托举我们，但他们一定会站在不远处看着我们，鼓励我们，支持我们。每当我们想挥手的时候，总看见有个人站在远处等着我们。

刚才分享的这篇文章有没有触动你呢？自从工作以后，我们总觉得给父母亲每个月拿钱就是孝顺，却忘了他们最想要的其实是我们能够回家吃饭。当我读到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的时候，我才发现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去关注我们父母了。所以以后不管多忙多累，都记得经常回他们的家里陪他们吃顿饭吧。

现在是北京时间22:49，我们将继续跟各位听众去分享着一些触动心灵的文字。下面的这段文字叫《抽屉里的年轮》。

周末收拾家里的储藏室，在挪开一堆旧报纸以后，露出一张褪色的老书桌。桌面是过去常见的水曲柳木的，边角被岁月磨得圆润，漆面裂开细密的纹路，就像干涸的河床。我原本只想把它擦干净，挂到二手平台去卖掉，却鬼使神差地拉开了最下面那个卡色的抽屉。花柜生了锈，发出沉闷的摩擦声，里面没有晶莹细软，只有半盒受潮的粉笔头，几本卷边的旧杂志，还有一叠用橡皮筋捆着的发票，然后就是一把断了齿的木梳。我拿起那叠儿发票，纸页已经泛黄发脆，最上面那张是1998年的，抬头写着新华书店，金额是12.5元。下面压着一张汇款单，收款人是我母亲的名字，在复言栏只有两个字平安，字迹很轻，像是怕人看见，又像是写完后自己又读了一遍。这张书桌是我父亲的，父亲在世的时候总在晚饭之后坐在这张桌子前面，他不怎么说话，只是戴着老花镜，用铅笔在账本上记着水电费、菜钱、我的学费，笔尖划过纸面沙沙作响，就像春蚕在吃桑叶。那时我觉得很枯燥，我总想逃离这种一眼望到头的日子，可如今呢，他走了5年了，这声音却成为我记忆当中最踏实的背景音。原来所谓的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在暗处一笔一画地替你算清了柴米油盐。指尖触到抽屉的底板，发现有一块木板微微的松动，用力一抠，竟然是一个夹层，里面躺着一本巴掌大的硬皮的笔记本。翻开第一页，写着给小何的错题本，别扔，以后用得上。小何是我的乳名，往后翻不是数学公式，也不是英语单词，而是一页页笨拙的记录。今天他考了全班第3，笑得眼睛弯成月牙。他嫌毛衣很扎人，下次买纯棉的。他问月亮为什么跟着人走，我答不上来，得去查书了。我坐在积满了灰尘的地板上，阳光从百叶窗的缝隙当中斜斜地照进来，照在那些歪歪斜斜的字迹上，眼眶突然就热了。我们这代人习惯了用表情包去表达情绪，用转发去代替倾诉，用已读不回处理关系，却忘了爱原来可以这么具体，具体到一本记满了琐碎的笔记，具体到一张舍不得扔掉的旧发票，具体到一个人用大半生的沉默为你撑起一个不必懂事的天空。我没有再打开二手平台，打来温

水，兑上少许的清洁剂，用软布一点点地擦拭桌面。水渍晕开，木纹重新地浮现，就像被唤醒的河流。我把发票重新地捆好，笔记放回夹层，抽屉推回到原位，它不再是储藏室的旧物，而是成为我书房当中最稳当的锚。晚上，我在这张桌上敲下这些字，键盘声取代了当年的沙沙声，但节奏是一样的。原来，人并不是在某个瞬间突然长大的，而是在某个安静的下午，终于听懂了岁月留下的回音。

书桌安静地立在窗边，我知道明天还要上班，还要回邮件，还要在地铁当中去挤早高峰，但此刻我知道，有些东西已经稳稳地落在我心底，那是父亲给我的安全感。

0: 各位听众，现在是北京时间22:58，这里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30为您直播的《友情岁月》。
1: 我知道
0: 今晚上的这两篇文章有没有让你心中有所感触？如果你曾经因为任性、因为不理解而和你的父母发生过一些争执，甚至现在还在冷战，我希望今晚上你可以勇敢地对他们说声对不起，可以勇敢地和他们冰释前嫌。整点之后，今晚上我们要读您的留言，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留下你的文字，我们的微信号是 ZK76052092 ZK76052092。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是北京时间23: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夜幕笼罩西江两岸，城市卸下一天的匆忙，喧嚣慢慢散去，夜色悄然登场。欢迎锁定今晚的友情岁月。
3: 人生长路，来来去去，结识的挚友，难忘的际遇，细碎的感动，构成了我们的岁月篇章。
2: 我们经历相聚别离，感受得失悲欢，在时光里慢慢沉淀自己，读懂陪伴的意义。
3: 暂且放低工作的焦虑，生活的琐碎，让悠扬的老歌抚平心底的疲倦和迷茫。
2: 岁月匆匆流逝，但真挚的友情总能温暖漫长时光。
3: 纵使人海漂泊，愿初心不改，珍惜每一场来之不易的相逢。
2: 时光不负有心人，
3: 友情陪伴漫长夜。
2: 这里是友情岁月，
3: 今晚与你共度温柔长夜。

今晚上的节目有很多听众听完之后很有感触，通过我们的微信给我们留下了文字，我想在节目的后面部分就读给大家听。这位听众叫做晚风，他说今晚上的节目让我有一些破防，让我想起我的外婆，她总是把最好吃的留到过期，把新衣服压到箱底，等我回去才肯拿出来。去年她走了，我才明白那份唠叨有多么渴望和珍贵。如果有来生，我还想做她的孙女儿，这次换我来照顾她。在我们的节目中，这位听众叫做北方的狼，他说作为一个40多岁的男人，听完今晚的节目，我躲在车里眼泪止不住的流。昨天因为一些小事和我的老父亲吵了一架，我嫌他这么大年纪管得还那么多，现在想想他还能再骂我几年呢。父子一场是这辈子最深的缘分，我想通过节目对他说声对不起，老爸，儿子错了。听众小满说，我是一个远嫁的女儿，今晚上的节目让我格外的想家。妈妈总是在电话里说没事儿，挺好的，可我知道她偷偷的哭过好多次了。亲情就是一场渐行渐远的目送，但无论走多远，娘家的那盏灯永远为我亮着。向阳而生给我们留言说，今晚上听到你的节目，我也有些泪奔了。我妈妈去年生病之后就再也做不了饭了，我才明白所谓的亲情，就是那些曾经觉得轻松平常的，如今却求之不得的日常。大家一定要趁着父母健康的时候多点陪陪他们。深夜听风留言写道，今晚上的节目就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尘封的记忆。我想起小时候爸爸把我扛在肩膀上看烟花，如今我也当了父亲，养儿方知父母恩，原来那些年他咽下的苦都是为了托举我看更远的天空。我想通过你的节目点一首父亲，想送给所有全天下的父亲们，也想特别跟我爸说，我现在懂你了。

这首《懂你》我想送给深夜听风，既然自己已经当了父亲，也懂得父亲的不容易，那就把这种懂放在心底吧。有没有发现父母好像越来越沉默了？

23:12，我们继续在今晚友情岁月当中来分享各位听众的留言。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把留言写给我们，微信号是 ZK76052029 ZK76052029。 来看一下木子里给我们写到的一段文字，他说今天晚上和姐姐通电话，聊到小时候抢零食打架的事儿，笑着笑着就哭了。父母给了我们最好的礼物就是彼此，我和姐姐。今晚上的节目让我决定以后不再计较谁付出的多，亲情里是没有成本和账本的，只有爱。我想对我姐说，下辈子我们还要做一家人。追光者给我们留言说，我一直恨我爸当年逼我选理科，直到自己当了老师，看到那些迷茫的孩子，才明白他只是想让我走一条更稳的路。爱的方式有很多种，有些笨拙却最用力。爸，我释怀了。晴天在微信中写道，曾听说亲人嘛，只有一次的缘分。很长一段时间，这句话就击中了我。奶奶去世3年多了，我还是不敢看她的照片，但今晚我决定不再逃避，我要带着她给我的爱好好的生活，这才是对她最好的怀念。一路生花说，今晚上听众的留言太感人了，亲情不是惊天动地，而是我每次回家，妈妈塞满的后备箱，爸爸修好的旧台灯，孩子画的歪歪扭扭的全家福。特别想给家里人打一个电话，想听听妈妈的声音，这样心里感觉特别的踏实。叫做旧时光的朋友说，前两天我才看到有一句话说，父母是我们和死神之间的一堵墙，这句话让我愣了很久。以前总觉得死亡离我很远，直到去年爷爷走了，我看到爸爸第一次在我面前哭得像个孩子，在那一刻我才明白，爸爸也失去了他的爸爸，我要好好的珍惜眼前人。南向清风说，我是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从小和妈妈相依为命。其实以前我总怪他脾气很急，管得太多，却忘了他一个人扛起了整个家。我想对他说，你辛苦了，以前是我不懂事。我想给妈妈点一首他最

喜欢听的一首老歌，虽然这首歌很老，但我知道这是他们的青春，也是他们最想听到的旋律。那接下来就把这首来自董文华的《血染的风采》送给所有天下的母亲。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友情岁月节目，我们的节目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30为您直播，这里是 FM92.9 赵庆电台综合广播。我们在今晚节目的后面部分继续来读听众们的留言，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号跟节目互动，微信号是 ZK76052029 ZK76052029，叫做听海。

多年前，我的父母也是在外地打工，那时候我是一名留守儿童，我特别觉得他们陌生。每一年回来的时候，尽管会给我带很多好吃的，还有漂亮的衣服，但我就感觉跟他们没那么亲。后来，我长大了，我也出来打工了，也有几年的时间没有回过家。直到有一次，我看到一个短视频上说，你算过在外地的你还能见父母多少次吗？我拿出我的手机算了算，如果一年回一次，那这辈子可能剩下的真不多了。这个数字让我觉得很扎心。所以尽管我还在外地，但我会三天两头跟妈妈聊聊天，也跟爸爸吹吹牛。我真的希望他们能够好好的活着。安然说，我是爷爷奶奶带大的，他们给我的爱甚至超过了我的父母。爷爷走的那天，我还在学校考试，没能见他最后一面，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奶奶今年90岁了，我经常会去陪她，因为我不想再有遗憾。夜色温柔留言写道，我和父亲的关系一直就很僵，他沉默寡言，我们一年都说不了几句话。今晚听到节目里说，有些爱深沉却笨拙的时候，我突然有些泪崩了。我突然想起每次离家，他都站在门口站很久，车都开远了他也没回去，原来他不说不代表不爱。小幸运说，今晚上的节目让我想起一件小事情。小时候家里穷，妈妈总把肉夹给我吃，她说自己不爱吃肉，我信了很多年。直到有一次我不小心撞到她，把我吃剩的骨头啃得干干净净的。在那一刻我才知道，哪有什么不爱吃，只是她把最好的留给了我。妈妈很喜欢一首老歌，我也很想通过你的节目送给她，同时想对妈妈说，以后换我把最好的都给你。这位听众想给妈妈送上的歌曲是来自杨钰莹的一首老歌，《我不想说》。

听友半夏在微信中留言说，我的双胞胎妹妹去年因为一场意外离开了我，那种痛真的无法形容，但我相信她从未走远，她活在我每一次的笑里，每一次的哭里，我会替她好好的活下去。

风吹麦浪留言写道，我是一名军人的妻子，常年和丈夫两地分居。今晚的节目让我想到了我的公婆，他们从老家赶来帮我带孩子，一句怨言都没有。公公说，你守着国，我们守着小家，这就是亲情，无声却有力。我想对爸妈说，谢谢你们替我撑起这个家。

听众归途写道：我以前总喜欢跟父母争个对错，赢了道理却输了感情，现在他们老了，开始看我的脸色说话了，我心里特别不是滋味。从今天起，我要把温柔留给最亲的家人。

好的，各位听众，看看时间已经到了23:28了。今晚上的友情岁月也要和你说再见了。感谢电波那头的你，在这个安静的夜里，陪着我们一起回忆那些闪闪发光的亲情的岁月。也许此刻你已经给家里人发去了问候的消息，也许你怕打扰他们，只是把想念悄悄地藏在了心里，都没有关系。亲情是等得起重逢的。愿今夜的风带去我的问候，也祝各位听众周末愉快。我们明天晚上的10:30和您继续的相约守候，明晚见。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23:30。
1: 一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

不一样的声音，不一样的精彩，我们用声音唤醒你的耳朵。赵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伴您开启精彩的一天。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24: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让悠扬嘅乐曲驱走喧嚣同烦扰，让温馨嘅感觉陪你进入甜美嘅梦乡。各位听众朋友，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将会响早上嘅6:00。多谢你嘅收听，晚安。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6: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早晨，每一个清晨，朝霞舞动住佢嘅翅膀，将我哋嘅梦轻轻唤醒。一股清新嘅空气，一缕带俾我哋快乐嘅阳光，一把熟悉而又亲切嘅声音。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清晨。

电台能看，网络可听，用声音传递情感，用音乐打动人心，朝夕相伴，生生不息，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92.9 赵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播精彩，传递阳光。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北京晴，28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
2: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提出到2030年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2: 我国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持续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卡点堵点。
1: 也门胡塞武装夺取曼德海峡关键岛屿。
2: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回落，通胀预期上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15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6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3: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里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0: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亚欧腹地。1到7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4: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0: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5: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0: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 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6: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0: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个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7: 我们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0: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8: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源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 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华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王沪宁表示，2024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安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推动中安两国各自实现现代化做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安哥拉支持中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感谢中方为安哥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愿深化能源、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

0: 第十六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十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1: 本台消息，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十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此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公布，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2: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是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向。根据规划，目标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我国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3.3升和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能够较2025年提升15%，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3: 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
1: 自然资源部发布最新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煤、铁、锰、钛等9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4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5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

0: 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1: 2025年我国市重有色进入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0: 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2: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3: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我国深入推动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组织31个省份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今年5月开展以来，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4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在标准清理方面，组织31个省区市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推动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
5: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都市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4: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2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5: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
4: 此外，将3C 认证模式由自我声明调整为第三方认证，开展认证规则备案审查1.5万多条，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2-合1互认试点，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升至今年较高水平。9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6: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权利归属，更好支撑各项生产经营活动。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在昨天启动试运行。
3: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建成若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开源社区和产业集群。
6: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福建厦门闭幕。4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
3: 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气象条件总体利于秋收作物生长和产量形成。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预计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也门局势近期快速升级，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总台记者朱云翔报道。
8: 过去几天，胡塞武装沿也门红海西岸持续推进，目前战线已经逼近乃至进入曼德海峡这一全球重要海运通道。胡塞武装11日发表声明称，

0: 自本月三日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已从包括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在内的西部地区驱逐敌对武装，控制了六个地区，总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同样面临严重安全风险，曼德海峡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一旦两条关键海运通道同时受到威胁，影响的不仅是也门和沙特，而可能进一步传导至国际能源价格和全球供应链。
1: 也门胡塞武装声明还称，将继续打击沙特方面在也门的军事集结，直至沙特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另据美国媒体报道，超过100名美国军事顾问已部署在沙特，为其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支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金砖国家工商论坛11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重点讨论增强供应链韧性、农产品与农业科技创新、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等议题。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2: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推动，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4%， 同比涨幅保持在 3.4% 不变。数据显示，美国8月汽油价格环比上涨 3.9%， 对当月 CPI 涨幅的贡献超1/3。能源价格8月环比上涨 2.1%。 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通胀粘性和核心通胀指标走高，意味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仍面临加息压力。
1: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7.8，显著低于8月的51.7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8月的4.0%升至4.6%，长期通胀预期也小幅上升至3.4%。
2: 国际能源署11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94万桶。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举行。为更好满足大家观展需求，2026年服贸会精明两天的公众开放日将延时闭馆，闭馆时间由17点延到18点。2026年服贸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今天继续在雄安会展中心举行，110多家企业参展。这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今天是联合国南南合作日。过去40年，全球南方经济总量全球占比从24%上升至40%以上，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的关键动力。首届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正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当地时间12号，中国选手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冠军闫子仪、男子跳远运动员张明坤将登场。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5: 世界瞬息万变，
6: 接下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焦虑的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纯宇。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二。今天我省南部市县多云转分散雷阵雨，局部大雨，其余市县多云到晴，局部有阵雨。最高气温粤北市县30到32度，其余大部分市县32到34度，广州市多云转晴，24到32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孟凡丽在广州调研医药和医疗器械产业时强调，瞄准技术和产业发展趋势，加快推进医药和医疗器械产业高质量发展。今年前八个月，广东外贸增长21.7%，规模连续三个月超1亿元高位运行。2026广东国际旅游产业博览会开幕，全球50个国家和地区的文旅机构前来参会。今年首个秋台风祸来袭，华南多地将遭持续降雨。省三防办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各有关部门做好南海热带扰动防御工作。中秋国庆假期，广铁预计发送旅客3860万人次。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昨天走访调研广州国家实验室及部分医药和医疗器械企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日前召开的广州工作座谈会的部署要求，瞄准医疗健康事业和产业发展的方向和需求，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强资源优化配置，进一步提升产业化市场化水平，加快推进医药和医疗器械产业高质量发展，为落实全省“十五五”宏伟目标注入更多新动能。通讯员福信报道。
2: 孟凡丽首先来到广州国家实验室，与中国工程院院士、实验室主任钟南山等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实验室乃至全省医药和医疗器械领域的科研创新成果转化情况，对实验室取得的一系列重要成果给予充分肯定，希望继续产出更多创新成果，有力助推医疗健康事业和相关产业发展。随后，孟凡丽来到立德健康公司、广药集团、一品红集团，深入调研企业研发创新、市场开拓和生产经营情况，就如何更好支持企业和产业发展听取意见建议，要求省市各方面认真做好服务保障。他说，广州市在医药和医疗器械研发、生产、流通、消费等方面都有很好的基础，要充分发挥好高水平、研究力量强、临床资源丰富、产业体系比较齐全等优势，全力打造一流的产业生态和发展环境，进一步激发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人才等的创新创造活力，持续提升产业发展能级，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孟凡丽指出，医药和医疗器械产业关乎广大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品质，同时也是发展前景广阔、空间巨大的重要支柱产业。广东是全国人口大省、经济大省、贸易大省，在新形势下加快发展医药和医疗器械产业，既有强烈需求，也有坚实支撑。面向“十五五”乃至未来更长一段时期，我们要抢抓机遇，抓紧行动，瞄准技术和产业发展趋势，立足广东人口大省、民生和医疗的现实需求，以更加有力有效的政策加工作，全力推动原料药、生物制药、化学制药、中药、医疗器械、医药商贸流通等各领域在提高竞争力的基础上提升产业规模，加快发展壮大为战略性新兴产业。要高水平建设并发挥好各类创新平台作用，充分运用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发展，加强企业、科研机构和大学、医院等的协同攻关和产学研合作，实现从源头创新到技术转化再到产业应用的紧密联动，努力产出更多原创性重大成果。 要积极鼓励和大力支持研究机构和企业以制度和机制上的创新带动科技创新，带动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的加快应用，加强与社会化、专业化研究创新、生产加工、市场营销力量的合作，形成加快发展的良好态势。要以更大力度抓好招商引资、招才引智，坚持引誉并举，积极加强与国内外龙头药械企业合作，完善企业梯度培育体系，推动更多企业技术人才加速向广东集聚。要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和产业生态，全面梳理，不断优化政策举措，持续做好社企服务，推动审评审批流程优化，完善研发创新、临床试验、生产制造、推广应用、商贸流通等全链条支持和服务机制，以更多改革创新积极推动新药新品及早进入应用并不断拓展市场，积极组织企业与金融机构进行对接，为企业发展提供更多各方面社会资源支持，全力推动医药和医疗器械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据海关广东分署统计，今年前八个月，广东外贸进出口7.54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1.7%，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1.7%，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月度规模连续三个月保持万亿元高位运行。本台报道，
3: 前八个月，广东出口4.42万亿元，增长11.6%，进口3.12万亿元，增长39.5%。贸易顺差1.3万亿元，收窄24.6%。单八月，广东进出口1.05万亿元，增长29.7%，增速较七月提升10.7个百分点。其中，出口6179.5亿元，增长16.7%，较七月提升9.7个百分点；进口4280.9亿元，增长54.5%，提升13.8个百分点。微科广东储能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陈海东：
4: 在家庭储能领域，我们推出了一系列产品，目前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10月份，客户也在持续下单中，主要销往欧洲、非洲等地区市场。今年前八个月，我们的储能产品出口同比增长了70%。
3: 黄埔海关所属长平海关查验科科长吕岩：
5: 我们联合东莞海事局及地方政府部门，在七管家平台上线了危险货物包装使用鉴定验核功能，在国内首次实现了海关与海事跨部门数据互认。今年前七个月，东莞出口锂电池127.3亿元，同比增长14.4%。
3: 单八月，广东进口增长54.5%，较同期出口增速快37.8个百分点，广东外贸发展更趋平衡。在当前 AI 热潮下，广东进口高端生产要素产品强劲。前八个月，广东进口集成电路1.25万亿元，增长51.6%，占广东进口总值的39.9%。进口电脑及其零部件4677.4亿元，增长95.1%。算力金属铜材进口451.6亿元，增长33.2%。总的来看，今年以来，广东外贸进出口增势强劲，充分体现了广东完整产业体系以及科技创新力对外贸的有力支撑。预计年内广东外贸还将继续保持稳定的增长态势。
1: 2026广东国际旅游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广交会展馆开幕，全球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文旅机构、超100个优质旅游目的地及1200余家文旅企业汇聚现场，近50场配套主题活动轮番上演，全方位展现广东文旅产业发展新成果、新态势与新活力，充分是。

0: 放广东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强劲动能。广播人民中心记者扎浩报道。
1: 展会首日，2026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同步启动，面向境内外来粤游客和广东本地居民发放总计300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旅博会现场，参展市场主体集中释放多重消费红利，形成政府补贴加企业让利双向赋能的良好效应。众多旅行社现场提供近万款优质文旅产品，推出第二位半价、买一送一等让利活动。广州市民潘女士：
2: 我今天呢来看一下出国旅游的行程，想要去欧洲啊。
1: 广之旅新闻发言人关键：
3: 从我们首日的整个资讯的情况来看的话呢，中秋国庆游出发的会占到我们大概整体的报名的30%左右。
1: 本届旅博会首次打造国际医疗旅游展区，邀请6家广州市国际医疗试点医院联合参展，展示广州优质医疗资源与国际服务实力，为全球客商带来医旅深度融合的全新服务场景与品质体验。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国际医疗部护士曾兴：
4: 那目前我们外籍患者的比例已经占比25%以上了，主要还是一些比如说白内障、青光眼、复杂眼底手术的一些患者。我们眼科医院在整个亚洲排第一，全世界排第四这样的一个医疗水准，吸引他们过来看。我们所有的医护人员都可以提供中文、英文双语支持。
1: 展会现场同步举行了2026广东文旅产业招商推介会，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覆盖21个地市的140多个文旅重点招商项目，为投资者提供清晰的广东机会清单。据统计，大会前后，全省21个地市共有106家单位、56个项目达成合作，签约金额超过200亿元。汕头市文创文旅产业协会会长侯陆勋：
5: 潮汕旅游联盟今天正式的发布了2026潮汕国际文创文旅的博览会，我们也邀请来了全球的潮人的资源来进行采购和链接，这是一个新的一个机遇。
0: 广东国际旅游产业博览会集中呈现了广东文旅产业的新成果和新业态。作为已连续举办18届的行业盛会，广东旅博会历来是观察区域文旅产业发展的关键窗口。从今年展会的布局与落地成果来看，从资源推介到产业招商，广东文旅转向实效型发展。请听评论。
6: 今年旅博会最显著的变化是官方活动重心的迁移。在2026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暨文旅产业招商推介会上，主办方的重点从往年的文旅资源推介明确转向了产业招商对接。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亲自登台，以新四大名片、四大廊道、四大世界级 IP 为核心，系统推介广东文旅在“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的核心竞争力。这一转向直接拉动了头部企业的战略布局。锦江酒店、携程集团、复兴旅文等企业在现场分享了在粤投资计划。携程集团明确将打造入境游标杆项目，落地东方非遗游乐园。复兴旅文则计划用国际化语言诠释优秀传统文化，塑造更多非遗 IP 与传统文化品牌。更关键的是落地实效，现场正引起战略合作及重大文旅项目签约环节中，46家单位、25个项目达成签约，总金额超115亿元，这标志着旅博会已从展示窗口升级为撮合平台，资本正用真金白银为广东文旅的十五五开局投票。展会现场，百业加旅游的融合成果已从概念走向实操，其中医疗旅游的亮相颇具代表性。广州国际医疗旅游服务中心联合6家广州市三甲医院首次参展，这一动作折射出文旅产业融合的新阶段，跨界不再停留于渠道互通，而是深入到服务链条的重构，将三甲医院的硬核医疗资源与旅游的软性服务结合，本质上是在构建专业服务加旅游体验的闭环生态，这是文旅产业向专业化、细分化升级的明确信号。在供给侧发力的同时，需求侧的消费动能也被同步激活。旅游线路热卖会现场吸引了大量市民咨询中秋、国庆旺季出游产品，政府通过消费券精准撬动需求，企业借势推出惠民产品，供需两端的良性互动正在形成惠民与兴业双赢的格局。2026广东旅博会的一系列新动作清晰勾勒出广东文旅产业的转身路径，以产业招商夯实供给侧基础，以跨界融合丰富产品矩阵，以惠民消费激活市场需求，这种实效型发展模式的成

0: 9月至11月生成的台风称为秋台风。据广东气象部门监测预报，南海热带扰动有可能于13号夜间至14号白天加强为编号台风，逐渐趋向越南中部至海南岛东南部沿海一带。受其外围环流影响，13号到14号，我省中西部海面和沿海市县、南海中西部海面、北部湾、琼州海峡平均风6到8级，阵风9到10级。珠三角南部和粤西市县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过程。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办公室昨天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各有关部门做好当前南海热带扰动防御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广播人民中心记者胡梦音的报道。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昨天在2026浦江创新论坛上发布《中国区域科技创新评价报告2026》。报告显示，我国综合科技创新水平得分为 81.13 分，较上年提升 0.93 分。本次评价围绕科技创新环境、投入、产出、高新技术产业、创新促进发展五大维度，设置51个三级指标，对全国31个省区市开展综合评估。全国地区划分为三个梯队，上海、北京、江苏、广东、浙江、天津六省市处于第一梯队，创新实力领跑全国。世界首例大跨境中央锁面斜拉桥拼宽技术观摩会昨天在狮子洋通道衔接段项目南中大桥现场举行。目前该项目钢结构拼宽已完成 45%， 计划今年春运前达到通车条件。广播人民中心记者唐梦媛报道。
1: 在狮子洋通道与广中江高速公路衔接段项目南中大桥施工现场，八台 C 型智能安装台车如钢铁龙门般齐跨桥面，高压水力切割机器人正在进行精准作业。拼宽改造全长775米的南中大桥是该项目的关键建设节点。作为世界首例中央锁面斜拉桥拼宽工程，该项目面临着新老结构协同受力、高空钢结构精准锚固、钢混结合部无缝衔接等世界级技术挑战。为在增加两条车道的同时确保原桥安全，项目团队创新采用轻型钢结构拼接方案，将全桥横载增幅控制在 2% 以内，锁力增幅控制在 4.7%。 中铁大桥局狮子洋通道与广中江高速衔接段项目经理朱军介绍，围绕这一目标，多项核心装备与工艺应运而生。
2: 新的设备就是我们的自行台车啊，这个是我针对我现场的安装的工序自主研发的。然后另外就新材料就是这个 LUHPC， 它是轻质高强的混凝土，在全国也是首次大面积的在现场进行一个运用。目前我们的钢结构拼宽已经完成了 45%， 我们计划是在今年春运前达到通车的条件。我们这个通车之后，南中大桥会变成双向八车道。
1: 狮子洋通道衔接段项目路线全长2033米，项目是串联广中江高速、东兴高速、中山东部外环高速、狮子洋通道四大交通大动脉的关键节点，计划于2027年建成通车。狮子洋通道衔接段总工程师罗新才表示，
3: 项目建成以后，我们跟狮子洋一起被拉通深圳都市川、珠西都市川，甚至跟粤西的一个交通联系，并且会促进这个区域的经济发展，优化产业布局。
0: 创新药研发投入高、周期长，其中审评审批环节的数月等待一直是生物医药企业的普遍痛点。在广州黄埔，这样的等待正在被系统性重构。从新药到医疗器械，生物医药产业从创意萌芽到临床应用的最后一公里如何实现高效打通，记者深入产业一线展开了专题调查。本台报道。
4: 一品红集团是广州生物医药产业中由仿制药向全球新创新药转型的代表性企业。最近他们在研制一款可口服溶解痛风时的创新药品时遇到了一些难题。一品红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创新研究院院长杨文谦：
5: 我们希望通过大湾区的技术专家还有国家的专家把这个路径做通，让产品能够顺利上市。
4: 如何让广州的生物医药企业能及时有效地对接到大湾区分中心国家级的专家，解决新药审评审批技术问题？广州市黄埔区市场监管局新药申报服务中心提供了解决方案。每个月，中心都会定期邀请国家药监局药品器械审评检查大湾区分中心的专家到黄埔与企业进行面对面咨询。杨文谦：
5: 速度确实非常好，这几年我们感觉到中国

0: 各种政策，我觉得非常好，我非常满意了。
1: 为了进一步拓宽服务半径，从2025年9月开始，广州市黄埔区分两批在9家生物医药产业园试点总站分站模式的一站多元服务，尝试将药械注册、申报指导服务送到生物医药企业的家门口。广州市黄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新药申报服务中心主任林生文
2: 设置了专门的工作室，然后里边有我们的整个的流程，还有我们的一站多元的架构对接的，叫园丁，相当于园丁培养他们，让他们能够及时找到我们的。
1: 吕蓉蓉就是莱迪生命健康城分站点的园丁，他的电脑里有一套十分完善的针对园区服务团队打造的产业服务工具包吕蓉蓉。
3: 比如说这个一类这里有一个产品分类界定，有一个编号一，那我们这里呢，到编号一这里就可以看到对应的一些事项名称以及实施主体还有办理的网址。
1: 中国境内首款上肢体积测量仪就是园丁吕蓉蓉新药申报服务中心以及省药监局审评认证中心共同浇灌的成果。仅用了几个月的时间，这款针对乳腺癌患者康复的测量仪就实现了从创意走向临床应用。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乳腺外科教授吴卫
4: 就没有感受到困难，其实我们会提前做好沟通，对于每一个环节大家可能提出建议，这样我们就可以比较顺利的去拿到很多器械的证明，然后尽快的投入到临床使用当中。
1: 在深层制度创新和专业服务赋能的推动下，截至2026年，广州市黄埔区集聚生物医药企业超过5236家。2026年第一季度，广州市黄埔区实现产值80亿元，同比增长11.7%。从园丁的产业服务工具包，到吴卫教授一句朴素的“没有感受到困难”，这背后是无数个环节的前置服务和制度设计，把困难化解在了企业感受不到的地方。从等企业上门，向围着企业转转遍，这最后一公里打通的不只是流程，更是企业创新的信心。
5: 以湾区联动自然赋能为主题的2026年粤港澳自然教育论坛日前在东莞松山湖举办。作为粤港澳自然教育领域年度盛会，论坛发布2025年广东省自然教育报告及三地协同发展倡议书，围绕自然教育产业化、 AI 赋能、森林康养融合等议题开展研讨。广东已携手港澳建立常态化自然教育协作机制，后续将升级系列品牌活动，深化三地在阵地共建、人才培养、产业发展等领域的深度合作，共筑湾区生态共同体。广播中文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东莞市东城虎鹰小学思政教师胡荣平曾获评2025年全国最美教师称号。从教28年来，他始终扎根思政课堂，把家国道理转化为孩子听得懂的故事。他走遍全国多地，开展300余次诵教支教，以温度与真情，在一颗颗童心深处播撒信仰与家国情怀的种子。本台报道。
1: 胡荣平的思政课以情谊课堂叩击心灵，他通过诵读赵一曼烈士家书，让信仰有了温度。他用科创思政联动十地百万学子，让少年的奇思妙想成为强国有我的现实注脚。东莞市东城虎鹰小学思政教师胡荣平。
6: 我觉得好的思政课吧，很重要的一点是看见学生，要引导他们去读懂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读懂我们的国家，让家国情怀深深的扎根。
1: 东莞市东城奇峰学校8年级9班学生全程锦绣。
7: 胡老师的课是带我们走出课堂，见识更广的世界。我们走进散列中子园、科技馆与红色教育基地。
1: 20余载讲台耕耘，他坚守思政路，甘做引路人。从东莞的一间教室出发，胡荣平走过韶关、清远、梅州、新疆、西藏等33个省区市，累计行程超20万公里，把鲜活的思政教学带到更远的地方。东莞市东城虎鹰小学思政教师胡荣平。
6: 真正能够改变这片土地还是当地的老师。我的行囊里便多了一份一份为当地的教师准备的一些成长的工具箱。这工具箱里面有可能是备课的建议，有可能是制作教具的方式，有可能是怎么样是创设情境的教学方法。
1: 胡荣平深知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一群人的力量才能走得更远。在东莞东城，他带出了一个思政教师团队，年轻的老师们跟着他一起备课，一起赛课，一起成长。 东莞市东城虎鹰小学思政科组长袁佩礼

0: 直以来都是全力的托举我们，给了我们很多的平台，我们也是他的学生。
1: 未来他将继续一边陪伴孩子成长，一边带领教研团队并肩前行，向着思政教育、培根铸魂、立德树人的核心目标扎实迈进。东莞市东城虎鹰小学思政教师胡荣平：
2: 我们思政课的目的就是培根铸魂，就是立德树人，让我们的思政课既能够散出惊涛拍岸的气势，又能够散出润物无声的效果。我想这是我们想要去做到的。
3: 清远连州地处粤湘桂三省交界区域，留存有不少红色故事及遗址。近年来，连州依托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东段连州片区建设等契机，持续开展文物和革命老区保护与修缮，更续革命烽火温情。本台报道。
1: 走进清远连州市汇光中学校园，一栋两层老建筑静静伫立，这是始建于1896年的惠爱医院旧址。1931年红七军攻占连州县城之后，曾在此救治伤员。清远连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四级主任科员魏文石：
4: 有200多个伤病人，洪大飞带领他们到这个医院进行救治，伤病人得到救治之后再从水路到达苏区，后来我们把它进行保护之后，它逐渐成为红色革命教育基地。
1: 1934年3月至1935年5月，多支红军部队在连州留下战斗足迹。2023年，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东段连州片区启动建设，通过打造核心展示园、长征步道、修缮革命遗址，完成11处节点修缮，目前工程已初见雏形。清远连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邓国弟：
5: 项目的总投资估算是大概1.6亿，现在的话我们基本的一个基建部分已经全部建好的了，通过我们文旅的宣传途径加大一个宣传推广，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体验。
3: 本台消息，第37届银河奖颁奖昨天闭幕，在获奖名单中，最佳原创图书奖由王诺诺的《脑洞问答机：关于人类未来的20种想象》和陈秋帆的《岔海》获得，两位作家均来自广东。银河奖是我国科幻领域历史最悠久、持续举办时间最长、最具影响力的科幻专业奖项，被誉为中国科幻最高奖。其每年一届的颁奖典礼也是中国科幻界的年度盛会。刘慈欣、王晋康等国内主要科幻作家，以及《三体》《流浪地球》等经典作品，都是从银河奖开始广为人知。本台消息，据国铁广州局发布，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昨天起开始发售9月25号中秋节当天火车票。预测数据显示，国铁广州局预计发送旅客3860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241.3万人次，最高日10月1号发送旅客375万人次。国铁广州局客运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假期客流以旅游探亲客流为主，学生、商务、务工客流为辅，客流主要集中于广州、深圳、长沙、北京、上海、厦门、成都等大城市或旅游城市间，呈双向交织集中出行，高铁及城际客流占比处于高位。新闻浏览，自然资源部昨天在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面向全球首次正式发布智能找矿系统和智能填图系统，以人工智能技术全面重塑地质调查作业流程，为全球矿产勘查领域带来了新的技术范式。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重要工业品低价无序竞争成本核算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聚焦低价无序竞争问题突出的重要工业品生产领域，明确了成本核算形式、核算基础、核算要求等有关事项，引导经营者规范价格行为。市场监管总局海外反垄断合规服务平台日前正式上线，集成全球法规查询、典型案例警示、执法动态预警等功能，覆盖135个国家和地区，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权威性的海外反垄断合规信息服务。
6: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7: 肇庆广播新闻，
8: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 今天是2026年9月12日，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二。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会见优秀教师及教育基金捐赠企业代表，勉励大家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弘扬尊师重教的良好社会风尚。深耕液冷技术，肇庆制造赋能 AI 算力建设，彩云路提升工程完工并投入使用，打通民生最后一公里。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6: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8: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9月10日是第42个教师节，当天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在市委小礼堂会见优秀教师及教育基金捐赠企业代表，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广大人民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勉励大家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着力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希望广大爱心企业积极投身教育公益事业，凝心聚力推动肇庆教育高质量发展。张爱军同优秀教师及教育基金捐赠企业代表亲切握手，感谢大家为肇庆教育事业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做出了重要贡献。张爱军表示，尊师重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刻在肇庆这座千年名城里的深厚文化底色。在这片文脉绵长的土地上，曾孕育出莫宣清、程焕章、黎雄才等杰出人物，端溪书院、兴延书院、高腰学宫、德庆学宫等一批文化教育场所，见证了肇庆从古至今从未间断的上学风气。近年来，肇庆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积极办好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特殊教育等各级各类教育，以教育现代化有力支撑肇庆高质量发展。这离不开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辛勤付出，也离不开广大爱心企业和企业家的无私奉献，向大家致以崇高敬意。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在奋进十五五的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坚守教育初心，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努力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争做四有好老师，当好四个引路人，为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不懈奋斗。希望广大爱心企业家主动履行社会责任，关注教育，支持教育，反哺教育，在兴教助学中彰显企业担当。肇庆市委市政府将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战略位置，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提升各级各类教育办学水平，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弘扬全社会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广宁县文杰中学教师范桂成、肇庆市正德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陈永雄、深圳罗湖驻怀集支教教师陈立斌等优秀教师代表动情分享了从教点滴和心得体会。泰国荣华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光辉、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副董事长莫秀全、广东宏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刘卫东、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梁小晶、四会市绿鹰东方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霍秀莲等企业代表做了交流发言。会见结束后，张爱军同优秀教师及教育基金捐赠企业代表共同合影留念。市领导吴抱水、邹莹参加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9日，美育新传师者匠心2026年肇庆学院美术学院设计学院教师作品展在肇庆美术馆开幕并展出。本次教师作品展共展出教师作品90余件，是美术学院设计学院立足美育初心、践行育人使命的一次成果集中展示。作品涵盖绘画、雕塑、书法、工艺美术、艺术设计、综合艺术等多个领域。肇庆学院美术学院设计学院美术学教师张兰坡：
9: 我觉得作为一个教师啊，自身的创作对于教学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你只有把整个创作的每一个环节都走通了，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那么你在教学里面才会比较有针对性的帮同学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
8: 肇庆学院美术学院设计学院美术学教师戴小曼：
10: 我这幅作品的作品名是《中国式喜事》，那么我是以这个岭南建筑为视觉符号去展开创作的。我是希望把这个岭南地区的风貌呈现在这个我的作品创作上。那在教学上呢，我也是想基于这个我们当地的这种地理、历史、文化的风貌，能够融入到我们的艺术创作，从而来引导学生怎么把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去融入到他的那个美术创作里面。
8: 肇庆学院扎根岭南文化沃土半个多世纪，始终践行厚德、明智、博学、力行校训精神，深耕美育沃野，传承艺术薪火。自建院以来，学院肩负传承岭南文脉、培育创新人才的使命，一代代师者以笔墨丹青为媒，以匠心设计为桥，培养了大批艺术人才。肇庆学院美术学院设计学院产品设计专业教师唐志刚：
11: 我们是2008年就已经成立了这个专业，2023年的时候把我们产品设计分了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生活服务设计方向，另外一个是智能与交互设计方向啊。那我也希望学生们能看到我们的作品，我们的作品不只是做一个效果图、做建模，更多的是要最终落地。
8: 今天的肇庆学院已成为南粤艺术教育的重要阵地，学院正以更开放的姿态拥抱未来，推动艺术教育从课堂走向社会。此次展览展至9月13日。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十日，我市多地纷纷为教师亮灯，以城市光影致敬广大教师与教育工作者。肇庆阅江大桥开启主题亮灯仪式，为教师送上真挚的祝福与崇高敬意。在四会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城区各大商圈户外 LED 大屏循环播放“师恩难忘”“教师节快乐”等暖心标语，将尊师之情铺满城市夜空。与此同时，图书馆、学校、博物馆等地也同步亮灯，全城处处洋溢着致敬教师的浓厚氛围。市民罗小姐：
12: 教师为这个社会的发展付出了很多，我觉得城市用这种方式来表达感谢是非常有意义的，然后也祝所有老师教师节快乐。
8: 市民郑小姐：
13: 看到这个亮灯活动，我感觉挺暖心的，然后我们老师这个职业也确实挺辛苦的，借着这个节日也可以亮一次灯，也是一种表达敬意的方式，然后愿所有的老师们工作顺利，然后岁岁安康。
8: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4: 聚焦高质量发展，
8: 在华为后勤体系2025年度评优榜单中，肇庆大产区日德智能精密制造项目的数据中心液冷二次管道团队成功上榜。作为深耕液冷配套精密管件研发、生产与制造的高新技术企业，肇庆日德阀门制造有限公司立足肇庆产业沃土，从传统工业配套赛道进阶布局 AI 算力基础设施领域，凭借成熟的技术积淀、稳定的产能优势和过硬的产品品质，为肇庆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数字化、智能化新动能。走进企业生产车间，智能化激光切割设备高速精准运转，一线工人专注开展管件焊接、精细打磨等工序，各生产环节有序衔接、高效推进，全力保障高端液冷配套产品产能交付。据了解，该精密制造项目总投资2亿元，核心生产不锈钢、阀门、管件等高端精密产品，广泛适配食品加工、精细化工、制药等传统领域。项目全面达产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值2亿元。随着人工智能产业高速爆发， AI 算力中心规模化发展态势凸显，传统散热方式已难以适配行业需求，高效节能的液冷技术成为算力基础设施建设的核心刚需，而高精密阀门、管道配套是液冷系统稳定运行的关键核心部件。依托多年行业深耕经验、精细化生产工艺和持续迭代的研发能力，肇庆日德在 AI 算力中心液冷配套赛道构筑起专属技术优势，产品精准匹配高端算力设备散热需求。肇庆日德阀门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郑尚义：
15: 我们有自己的安装团队，而且各个都是比较熟练的，也是从我们从2018年开始研究这个液冷这一块， 在国内也算是比较早的，设计的理念是无死角，

0: 怎么样去做，它不会长菌，然后呢，柳树怎么样不足，我们是解决了这大问题。
1: 立足技术优势，持续加码高端赛道的背后，是企业对行业趋势的精准把控，更离不开肇庆大产区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完善的产业配套以及优质的营商服务，这也成为企业扎根落户、扩产升级、做大做强的坚实底气。
0: 我们是在矿场里啊，现在二期已经开始了。发展计划，我们做一些产品跟数据中心有关的，高端的一些产品。政府帮我们一起去证件啊，去审批啊，引导我们怎么去做。我们选择了大产业区，因为它离广州、佛山，包括深圳这个比较近。
1: 日德智能的深耕突围，正是肇庆企业以技术创新赋能 AI 产业，以制造实力助力算力建设的生动缩影。未来随着企业二期项目落地投产和高端产品持续迭代，将进一步补齐区域液冷产业配套短板，助力肇庆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算力产业配套新高地。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越来越好，百千万。
1: 近日，由中铁广州局三公司施工的彩云路升级提升工程顺利完工并投入使用。记者在现场看到，市十五小学桥北校区外围新增了遮阳防雨棚，还增设了防护栏。彩云路由原来容易积水堵车的窄路，变成现在平整的双向四车道，大大改善了周边居民出行以及学校上下学的通行压力。据了解，彩云路是肇庆市十五小学桥北校区门前重要市政道路，改造总长450米，其中学校周边300米路段已完成升级。施工期间，项目部科学统筹施工时序，最大限度降低对校园教学及周边居民出行的干扰。中铁广州局端州区城乡融合木港片区项目部副经理钟柳良：
3: 因为我们进场施工呢，主要是对一个原先道路不平的一个进行一个破除，通过新建一条雨水管网系统就解决了一个排水问题，通过画这个标识标线，对一些停车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改善。
1: 本次改造最大亮点便是学校校门外两侧的景观式护学廊道，廊道总长220米，廊桥铺设防滑地面，加装遮阳雨棚，配备后接座椅，并通过护栏与机动车道有效隔离，实现人车分流。此次改造不仅全面优化了道路通行条件，更建成肇庆市首例校园护学廊道，收获师生、家长及周边市民的点赞。学校为此还向中铁广州局三公司赠送锦旗。学生家长：
4: 现在这么方便啊，起码多阔好多，同埋呢度又搞翻嗰啲遮阴盖雨，咁肯定方便啦，安全性又高啲啦。
5: 以前这条路我经常过来接他，至少需要20分钟左右，所以现在修好这条路已经变成了双向四车道，比以前至少宽了一倍了，而且孩子的安全我觉得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日前，以相约广东资引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广东省盘活乡村优质资产上海站招商推介活动举行，肇庆招商团队带去37个可投资、可运营、可落地的乡村优质资产项目，重点推介七星岩地下秘境文旅综合体、西江骑楼风情焕新、龙江河水岸营地、鹤江省际农文旅等四个项目，受到与会客商的关注。近日，记者从肇庆海关获悉，今年1至8月，肇庆海关为辖区企业签发面向 APEC 经济体出口原产地证书8422份，签证获值达 48.32 亿元人民币，份数同比增长 4.26%， 获值同比大幅增长 50%。 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日至10月4日举行，肇庆共有6位运动健儿入选中国体育代表团，分别是梁晓静、孔莹莹、李佳平、朱元玲、李志伟、孙义聪，他们将身披国家队战袍，为国争光，为肇庆添彩。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 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重要工业品低价无序竞争成本核算有关事项的通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均近20%。北京规划2030年规模以上生产企业全部达到基础级智能工厂标准。十日，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在江苏连云港举行，我国西南地区首次发现丹尼索瓦人化石。据今日俄罗斯通讯社报道，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如果安全受到威胁，俄罗斯有权使用核武器。首届国际太空峰会在巴黎开幕。针对美方批评墨西哥打击贩毒行动的言论，墨西哥总统辛鲍姆10日表示，美国不应把墨西哥作为其选举政治的工具。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日发布公报说，2026年8月成为自1940年有相关记录以来最热的月份。
2: 肇庆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6: 一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8: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你有几耐冇摸到过自己紧致 Q 弹嘅皮肤啦？今日要同大家推荐一个真正靠科研做护肤嘅品牌——轻灵堂。佢嘅硬核底气从边度嚟呢？早喺1959年，广东省微生物研究所就培育出全球第一株人工栽培灵芝。呢份珍贵嘅科研基因深深烙印喺轻灵堂嘅每一瓶产品当中。轻灵堂主推嘅王牌精华液零工业水添加，基底。